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了，其他人都会变成强权。我不愿意将就，

抛弃它，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思想行啦，拉半点啦，快乐像新鲜。
1: 林公公，行路亲像天云在放空中，天云放空中。
0: 哎呦喂啦，电火条啊，实在卡实的。原谅我啦，蒙蒙渺渺，家己弄实的。
1: 每次弄着阮。

0: 游来游去。
1: 小陈的啦，吃门小姐叫做什么名？一定是那有妹妹伊的查某囝。我就是那无步无步，请你听谈听。嫁好我啦，真好命命，家里小命命。
0: 看相思，原来就是心肝的老茶杯，心肝老茶杯。
1: 哎呦喂啊，老茶杯啊，实在卡实嘞。勇敢我啦，空空空空，看了唔对诶。
0: 唔通搁再哭。

摇来摇去。今仔日呐，就是公司领钱的日子。不管是呐，阮的厝内茶空又无味，顶少就呐，真正爽快，饮到无半醒。思想行，大半年，快乐像新鲜。林公公，行路亲像乾坤在半空中，乾坤半空中。哎呦喂呀、啊，电话票啊，实在卡真的。官僚官啊，蒙蒙渺渺，家里弄真的。为师弄着阮。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我是依安。天气啊，真烧热哦。哦，今仔日呢，看开哦，凶诶，即马看起来吼，敢若有云啦，天顶吼有一片云挖过来。但是气象署的资料是吼，伊的资料是讲太平洋高压愈来愈强。咱即马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今仔日到七月初一，七月初一啦，小朋友放暑假。在以前哦，听讲七月初一是大考，吼、哦，就是联考，大学联考。即马吼，即、这个考试的制度嘛改过啊啦，吼、哦，所以呢，唔是大学联考啦，吼、哦、啊，即、这个七月初一到正式进入到热天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吼开始呢，规礼拜咯，拢就烧热，拢就烧热啊，高温还够有38度吼、哦。啊，即、这个后礼拜吼、哦、都有可能有风台啊。哎，后礼拜吼、哦，后礼拜今仔日是拜三嘛，后礼拜吼、哦，即、这个差不多后礼拜的拜四，好、哦、拜三拜四以后啦，吼、哦。哎，后礼拜吼，哎、哦，即伊安即马看到讲啊，对，这个依然看到这个资料不错哈、哦，就是讲气象署一斤啊，这当计算诶，计算吼、哦，这风台形成的位置，伊行的速度哈、哦，都有大数据哈、哦，所以诶，当计算出吼、哦，风台呢，我今咱台湾是啥物时阵啊、哦？所以伊讲吼，后礼拜四左右哈，都当这个哦，风台对。影响咱台湾啦吼，但是因看讲这嘛是参考啦，有当先吼，海面上的变化真大，伊都爱随时爱修正吼，爱在资料修改吼。啊，我目前即卖看起来，即卖在海面上是两个热带性低气压，两个热带性低气压啦吼，就是第9号甲第10号。第9号甲第10号吼，啊，这两个风台哦，气象署的资料看开哦，对咱台湾有威胁哦。吼，这个气象专家讲吼，今仔日太平洋高压吼愈来愈强，各地呢都愈来愈烧热吼。在中岛过了后路的雨叫做对流雨，主要是在山区啦吼，低地嘛会受影响哦。但是呢，这就是西北风之行的啦吼，明仔再到。后礼拜的拜三，明仔再到后礼拜的拜三吼，规个吼拢受到这个太平洋高压影响啦吼。啊，拜四以后吼，搁较看一下啦吼。拜四以后啊，风台都已经在咱的门口啊吼，因为看开始安尼啦。啊，咱啊，搁有一个资料讲吼，这个一旦确定讲今年都是盛鹰年啊、哦、啊，这个李江哦，这个盛鹰状况哈、哦，个起强盛鹰啊，盛鹰状况盖等于讲盖明显了哈。这个盛鹰年呢，风台形成的位置通常会距离咱台湾较远，距离咱台湾较远诶，所以吼、哦，伊安尼一直登到咱台湾遮诶时阵吼、哦，变作强烈的风台诶机会较大啊、哦！啊，伊啊愈碰撞愈大啦吼、哦，所以叫咱吼、哦、今年大家爱注意哦哦，即马七月啊，正是进入到风台诶季节啦吼，啊嘛今年啊、哦，2026年115年呀、啊，已经正式进入到盛鹰。发展的阶段啊，盛鹰发展的阶段啊，哦啊，所以讲，今年吼，咱大家呢，这个、防台准

吼，更加爱哈，更加精心，而且呢，更加彻底、更谨慎、更彻底啊，防台准备啊，哦，唔通吼讲诶，一个有灾情的时阵呢，过来哈，伤心、艰苦哦，咱尽量像即马吼，像像花莲啊，即马来看到吼，有迄款呢诶，堰塞湖啊，都爱心撤离哦，这种经验在咱讲诶，咱爱注意的所在。

0: 安排这首歌是林峰唱的《飘浪的惊准人》。
1: 咱台湾有几啊间大型的量贩店，参像啊爱买啊、家乐福啊，哈，阿哥五诶，阿哥五做什么呀？大润发。啊，这个大润发哈，今嘛已经改名叫做哈。大全联那款啊，反正伊都是和全联的这间公司和合并，所以改名啊。家乐福嘛改名呢，哎呦，伊安大棒球家吼，哦啊，去棒球的三明路有一间家乐福。

保险好嘛，有一间家乐福，家乐福嘛算历史真久啊啦。啊，家乐福本来吼，伊是啊，法国诶，法国啊，后来吼，迄法国诶迄间家乐福都卖互台湾啊啦吼。啊，迄家乐福嘛，进前吼经营啊，敢那嘛未歹啊。啊，但是诶，即、這个法国诶即间公司吼都卖出来啊，卖给国内卖。

好，所以呢顶好吼、哦、有一挂拢叫做家乐福嘛吼、哦、啊即嘛呢已经用超市呢改名叫做乐家康。家乐福变成万家福啊，超市变成乐家康啊，这也这个所以哦哦啊，但是也名改啦，名改吼，其他拢无改，吼拢无改，这是今仔日开始演看到的哈。啊，过来讲咧，就是哈，演等下甲大咱听众朋友讲哦，今仔日开始哦，唔是今仔日，是昨昏开始的款哦，吼，昨昏开始啊，吼，嗯，第一天就昨六月上尾一天哈、啊，这新的捷运通车啊，这是三莺线捷运三莺线新北市的这莺歌加土城莺歌三甲啊，这个捷运三莺线通车，啊，伊这通车吼、啊、有两个月免钱，和民众来试坐吼。等下伊安个个大咱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两个月免钱啊，伊安呐，那是讲迄种免钱的捷运吼，伊安呐会记诶吼，拢会啊，拢会去台坐一摆。亲像机场捷运，伊安嘛是伊安传伊安的妈妈，两个按台北市来咧哭哭哭哭干吼，这个桃园机场。啊，佮看到讲，安奈出来吼，都是咱机场的餐厅，也蛮好玩的哦。咱即马过来安排一首歌曲，咱来宣布的歌曲，咱宣布这首歌。

0: 安排这首歌是张荣荣唱的《陪我饮一杯》。
1: 听众朋友，咱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咱吼，带咱介绍足侪年、足侪年的这个喉糖啊，喉糖啦吼，大家拢知影咱的喉糖啊，真好吃啊，凉凉啊啦，真舒服啦吼啊。因为呢，原物料起价，所以吼、哦，咱这个喉糖嘛是无法度、无法度按今仔日开始哦，吼、哦，开始呢，咱起价啊。本来一包100块啊，现在起到一包130块，一包130块，咱的包装都同款，就是原物料起价，所以真不得已啊，所以个起价啦，吼，啊，一包加30块，啊，就是每一粒加1块，安尼来算就好啦，吼，啊，咱的这个喉糖呢，一包30粒。130块，哦，伊安都爱一记，唔通哦，佮讲100块，安尼了30块，一包130块。那是听种朋友啊，咱就是啦，要增加咱的嘴暖，吼、哦，啊要吼，然后互咱较滋润嘞，哈、啊，要较生嘴暖嘞，哈、啊，生津解渴啊，哦，你也试看麦啊，凉凉啊，喉糖，啊，咱这喉糖是素食的啦，这个喉糖哦是酵素软喉糖。啊，内底有诺丽果的酵素，诺丽果的加素，啊，内底新粉哦，有这个天然的植物的萃取啊，哈，参像啊，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这样的天然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做起来伊的口感嘛，那一个枇杷膏，哈，迄种的口感啊，啊，内底有薄荷。哦，啊，个有枇杷的芳料啦，哈、哦，啊嘛有啊，这个诺丽果诶，这浓缩啊，诺丽果发芽的浓缩啊，啊，这一粒啊，一粒诶，啊，就差不多2.5公克，啊，一袋内底有30包，每一粒拢是一个小包装，一个小包装啊，所以呢，啊，袂粘手哈、哦，你早出门就方便嘞，你早出门啊，哈、哦，啊，一摆恁。炸几粒吧，就好啊。如果你若是哦，要甲朋友啊来分享，你几包炸出去，啊，一人分一粒啊，两粒啊，对，因为会当剥一些嫩的哦，伊安爱食嫩的糖啊，顶的哦，一夹脆鸡啊，嫩的糖啊，你看你是要用剥的，还是要用干的哈，干的，拢会因的呀、啊，哦，啊这一摆一粒。啊，放喺厝嘅内底，可以慢慢啊养，哦，还是直接薄薄地吞落去，啊，啊，这是嫩嘅哦，嫩嘅哈，凉凉，啊，小块甜甜，这你若无食过，你嘛唔知哈，这甜度你有会介意未？你会当接受未？哈，啊，所以讲啊，你若是有需要，吼，咱就加买加买，啊，买咱嘅物件时阵，你会当啊交代哈，佮加一包啊，哈，一包130块，一包130块。2307-2855是易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23072855易安的服务电话，感谢您。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宝充站节目。咱今嘛来讲哦，捷运三莺线啊，这条捷运呢无长，无长啦吼。哎，敢那十四公里外哈，14.29公里，14.29公里啊。这个捷运呢，讲有十二座的车站，这个捷运吼，伊是这个行高架高架的，唔是行土开。按讲吼，这条捷运三莺线哦，吼，这个计划个即嘛通车用偌济时间？26年。为什么呢？讲吼，这是在2000年的时阵啦，吼，伊阵啊台北市政府捷运。工程局啊，都依照着吼，因个三甲啊，即民众诶意见啊，吼，啊想讲要打迄捷运哦，延长哦，本来吼，咱诶板南线呢，就到土城诶，即个叫做顶埔啊，伊按都大板桥、中和、土城交界迄个所在，所以吼，对即、這个土城捷运站吼，都顶埔啊，吼，迄阵啊，板南站诶总。站吼，顶埔家吼都有印象，因为伊拢坐板南线啊。啊，到顶埔遐吼，啊，定就看到吼，迄公车遐排一堆啊，排足长足长的啦。啊，遐个人吼要转去啊三甲啊，因为三甲的这个新市镇三甲啊造镇成功嘛，所以在北大一边啊，足侪大楼，足侪民众啊，足侪人去遐买厝，去遐住，遐变作一个吼新的。社区同款，按讲吼，这个要来到吼、这个台北市啊，吼、真侪人就是爱透过着吼、板南线啊，先坐车坐到这个土城啊，再来换车啊，都得爱，真的坐公车哦，就歹等嘞，吼、爱行高速公路啊，有诶，搁是行诶，省道吼，坐足远诶，足远诶。啊，所以讲呢，就是讲，看是不是会当吼，从捷运啊，搁在延长到三甲，吼、三甲的北大，啊，迄阵啊，吼，有人要去吼北大特区去啊买厝，都是想讲未来吼、这个有捷运会到位啊，所以呢，来去遐买厝，后摆呢真方便，吼、捷运接来接去啊。啊，来台北上班嘛，真方便啦。所以就是安尼来啦，吼。2000年迄阵啊，就开始规划啊。啊，经过这样子年啊，经过二十六年啊，伊实际上得起吼，应该伊按诶印象嘛，应该是起差不多。

差不多要几十年哦，吼，因为新冠都五六年啊嘛，哦，新冠进前一安哦，都有看到啊，迄阵啊一安哦，都是定定吼，骑奥托拜啊，骑啊细细吼，老老的啊，行在河滨吼，河环河西路迄款都是安尼细，骑奥托拜按头前啊吼，按迄个福州桥下面啊骑啊，骑到莺歌，骑到三峡啊，因为一安有一个亲戚伫三峡遐住，所以吼，哦，骑奥托拜都看到迄大。大条啊，哦，都已经拆起来啊，拆起来。啊，哦，迄，那个英国吼，遐，哦，有一栋迄个人，迄阵的厝体啦吼，在迄个沙格汤遐都拆掉，拆掉就讲是要囥接运的条啊，所以一个安怎样吼，三阴线哦，伊是地面的，是徛条啊。啊，这个三阴线吼，哦。即马通车2026年，民国115年的6月30号开始吼，和民众诶免费来坐。下晡诶2点嘛，都是6月30号诶，下晡诶2点到5点吼，免费哦，和民众来体验。我讲吼，你即个体验诶第一天啊，月台啊，车厢啊是客满满吼，即马是安怎？大家拢在赢哦，啊，两个月时间赶在第一天就要去体验，两个月你去坐拢免钱呀，啊，啊客满满啦，啊三莺线拢总有12座的车站，目前未来吼，讲这个三莺线要甲桃园啊接到顶，桃园的接运，桃园去台下即马嘛得去接运啦，说讲未来呢拢会接到顶，未来到桃园来到三峡、莺歌、土城、台北。规个联系拢接运行诶，啊！啊，这个三莺线吼，按土城来到三峡莺歌呢，到台北市，讲安尼会当省二十分钟，啊，沿路吼，啊，搁会经过吼，新北市诶美术馆，新北市美术馆吼，都在莺歌啦，吼，啊，莺歌老街、三峡老街，吼，都在。规个英国三角来串联在一起啊！啊，这个接运吼，伊开始哈，目前开始就是吼顶埔哦，伊是一款呢，另外个起的嘛，所以吼，伊个站在外口，爱行路差不多2分钟，你按吼这顶埔的板南线这样出来啊，啊，行2分钟，伊个站吼在外口啦哈，行2分钟就到这个三莺线啊，啊，伊这个接运哦，经过目前是12站哦，妈祖禅呐、啊、长寿山、啊、横溪、龙埔、三峡、台北大学、莺歌车站、陶瓷老街哈、国华站，啊，个的樱桃福德啊，过来就到永吉公园哦，这个。英歌永吉公园就名哦，伊讲个樱花开甲足水诶，后摆啊，那是要看。樱花要去看永吉公园的樱花呢，直接运会到位啊，哈，真方便啊。啊，目前诶都是这12站啊，就是叫做三莺线、三峡莺歌线啊。啊，未来伊会甲这个桃园诶这个捷运哈、啊，就是讲桃园诶巴德遐接到顶啊。伊按以前啊，嘛是安尼骑奥多麦吼，就是哦按这个。啊，咱福州桥下面来先来到吼，先来到三峡，然后然后呢，三峡个先来到莺歌，莺歌呢，个个骑，会当骑到吼，直接骑是骑省道，骑奥多麦哦，省道骑莺歌，莺歌个继续骑就骑到巴德个继续骑到因咧骑到桃园的平镇啊，伊安冇亲戚住伫平镇哈、啊，所以呢，这条路哈，伊安啊。知影啦齁、哦。啊即马个加一个选择都是做捷运啊阿伯呢一旦直接来到巴德都桃园啊齁。啊巴德过来接齁一个桃园的捷运啊这东西拢未来拢愈来愈顺畅愈来愈通啊。啊咱听众朋友你那是啊想要去体验一下齁、哦。你都按啊台北捷运的板南线的上尾一站顶埔站齁、哦、出来甲行2分钟，就会到三莺线的车站。安尼啊，用捷运的悠游卡，

翁立友唱的歌《走吹》。听众朋友，伊安呢，搁带咱来报告一个哦，这个喉糖。伊安呢，之前拢在听众朋友讲哦，真正有影哦，足侪听众朋友一摆买咱的喉糖哦，拢买20包，因为啊，一包100块，20包2000块都唔免运费啊。足侪朋友吼，拢是安尼在买哦，啊一摆买买啊，啊有诶可能是吼帮人买，啊都、就是讲好食啊。大家倒倒的吼，啊，多2000块都免运费啊，哎，咱省100块嘞吼，所以呢，就安尼买。啊，不过今麦歹势吼，今麦一包130块啊，一包130块真歹势，原物料起价啦，因为哦，原物料起价哦，所以呢，咱的荷塘嘛，小夸起一个起，变作130块啊，就起30块。啊，真歹食，真歹食哈！这个荷塘啊，真正是袂歹啦哦。啊，咱这内底个甲人无共款，是内底有啊，加索，有啊，诺丽果的加索，诺丽果的加索啦哈。

0: 的核糖啊，一粒一粒个别包装，个别包装哈，一粒一粒啊，拢分开包装的啦。所以你摕咧袂黏黏啊，啊你大个包装底下大揪开啊哈，啊一个袂哈，互你手黏黏，袂啊一个歹处理啦，哦啊但是讲你咧包装底下你唔当乌白蛋哦。不可以乱丢垃圾哦！啊，包装袋啊，虽然讲有比较比较侪包装了，但是安尼吼嘛是较方便啊。啊，这个核糖这是嫩诶，嫩诶啊，一包30粒，130块，一包30粒，130块，凉凉啊，凉凉，加台凉凉甜甜啊，内底有砂糖，有麦芽糖，哈 啊，所以讲甜甜啊，你那是讲吼唔捌食过啊，买咱的产品的时阵啊，你会当来一个加一包啊，加一包啊。啊，那是讲以前你拢有买过啊，起码都是足歹势，一包130块，一包加30块，你才想一粒加一块啦，一粒加一块啦，哦，足歹势，足歹势。来咱公司哦，来提呢就唔免运费哦，唔免运费，然后按价经过啊，那是啊，有需要咧，来咱家提哦，什么买什么货啊，买什么物件拢唔免运费啦，因为咱这运费哦嘛是好，好在货运公司啊啦啊。23072855一按了部电话，其他产品是目前啊无起价，其他产品目前啊个原价钱啊，是不是会个起价？伊啊嘛唔知呀，哦唔知呀，啊都这个。那有吼调整啦，伊安个达咱报告啦，吼，咱的产品拢未歹啊，吼，你那是有需要啊，你该甲咱来联络，23072855，感谢你。
1: 米，
2: 妈妈，
0: 伊安报唔着歌，这首歌啊，嘛唔知啥物歌，伊就干那妈妈都无啊。都无啊，哦，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伊来宣布一首哦，听众朋友讲要听的歌，宣布这首的歌曲是《心爱的》，心爱在哪里？

0: 这里是您本地二台855千赫。
1: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啊，即马咱拢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足有负担咩？我甲你讲，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甲温书，阁会当请公假，唔免烦恼会去影响到工课，而且阁会补贴你找人照顾囡仔的费用，唔免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和咱做伙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都出席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3: 并给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关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关35000元，
2: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6: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0: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9: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0: 这么好哦。
9: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0: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2: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3: 爱心专线02-3970101，02-3970101。

0: 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张秀清唱的《半杯情》。半杯情，
1: 长照症，听众朋友敢有听到？长照症，这全世界流行率呢是10%到20%啊。女性得长照症是男性的两倍，在咱台湾，女性啊是以闭结、便秘啊为主啦。啊，那男性啊是落下，是主要的竞争，真侪人便秘啦，啊是落下啦，重复的去看医生，去摕止泻的药啊，啊是哦通便的药啊。不过一边练堂，但是不是找到真正的原因。有一种的肠燥症，就是一下便秘，又一下落下，一下便秘，又一下落下。肠燥症通常被认为啊，原因哦，第一个内脏过度敏感，第二个是肠道运动异常，第三个是啊肠道发炎、肠道感染。啊，還有哦，肠道的微生物改变，就是细菌从生态改变，细菌过度的生长，食物过敏，基因、心理、社会因素，哦，这些哦拢是肠燥症哦发生的原因因素。所以常常在落下，啊是常常在便秘，啊是一个便秘一个落下，这种的情形啊，不一定啊，完全拢是因为哦。胃肠出问题，有的人啊，足容易紧张的，足容易焦虑的，睡眠出问题，胃肠也会打牌，啊，那就是肠燥症的因素啦，基因也有可能啦。西医哦，在治疗肠燥症啊，通常都是用竞争的治疗，譬如讲落下就用止泻，啊，那是便秘就用哦通便的，这是在西医，就是让你会当较轻松的安尼啦。啊，那是讲医生过来问啊问啊，哦，你有常常咧焦虑紧张啊，常常咧困眠困未起啊，身心有问题哦，精神较无好哦，我过来提一个身心科的药物，啊嘛有一种就是哦益生菌，益生菌对部分的患者嘛有帮助，因为呢肠燥症嘛有可能是肠啊多吼细菌从生态出问题，肠啊多才有足侪困，不管是好困还是歹困，这个所在的困呢，失去平衡，用益生菌，有的人嘛真正有效果，啊，有的人是无效果。所以讲啊，咱若是补充益生菌啊，你感觉讲无效果，无一定吼，是因为咱个人体质嘞，啊，你要慢慢去适应，慢慢适应，爱补充一阵时间呐、啊，袂当马上就当讲无效，你就当放弃啊，啊，你吼水拢喝一半。永远都拢袂滚，中医嘛有在治疗肠燥症。中医认为肠燥症哦，甲情绪哦关系较密切。当咱紧张焦虑的时阵，肝甲脾会失调啦，啊，就引起着吼胃肠的功能、胃肠的机制。暗该会腹肚会疼、胀胀啊，啊是啊，闹虾。中医甲西医嘛拢认为饮食咯无适当，这嘛是有可能会引起肠燥症，甚至好个肠燥症。搁较严重，针对着无同款的竞争啦，医生拢会用无同款的药物，不管是中医还是西医，胃肠啊无好，嘛唔当伤过烦恼，爱去找医生啦。嘛唔是讲干那肠燥症这件代志，搁有一种克隆氏症，吼、哦，这是免疫系统所造成的。所以讲胃肠爱顾好，身体才会健康。胃肠无好，爱吼、哦、看医生找出问题出来。

0: 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一盒880块，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一盒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就吃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
1: 即马大多数的人在煮食，会去想要用多一种油较好，阿妈会想讲油啊直接换，嘛是真好诶。公司有粗橄榄油，阿个葵花油，粗橄榄油。听众朋友，你若有用过，你就知影，咱的粗橄榄油诶，是啊，会清清，阿妈袂贵，一罐1000CC。580块，咱这粗橄榄油算是真好的油，有70%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够维生素 E， 啊，够橄榄多酚，啊，这一旦煮、煎、炒、煎，拢会用的，啊嘛袂好厨房黏黏，咱这意大利原装进口的，意大利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这是啊，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五罐2900块。5罐2900块，搁送一罐，就是6罐2900块。有三罐袋啊，另外搁装在一个箱啊内底，深色的玻璃，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啊，咱送礼，非常非常的实用。大方一箱2900块，都有三组三罐袋啊，拢带咱装好好。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伊安定定甲咱的听众朋友讲吼，咱爱用好油，因为好油啊，会当维持咱的健康，甚至讲啊，会当增加着咱的健康。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是正确的选择。粗橄榄油含有着真高的不饱和脂肪酸，对咱的健康哦是有好处的。另外，粗橄榄油内底啊，佮有橄榄多酚、维他命 E。丁丁的天然的抗氧化物质对健康是真好的。咱的听众朋友使用伊安所介绍的粗橄榄油就多年啊，听众朋友欢迎讲，是不是啊？搁有其他同款较好的油会当推荐介绍嘞？伊安即马带咱介绍，同款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的油，即摆介绍的是。葵花油，咱的葵花油是意大利的大品牌奥利塔，这个牌子奥利塔葵花油，这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入来。玻璃橄榄在市面上看到葵花油用玻璃橄榄真少真少，这款的葵花油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是一般的葵花油的3倍，而且它是管温专用的设计，在瓦斯炉顶管同款是真稳定，非常适合管温来使用。用这款的葵花油，咱的厨房袂黏黏，袂有油烟，煎物件搁较酥，而且袂甘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为什么会当这么厉害？因为它是用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它的特色就是单元不饱和脂肪是一般葵花油的3倍，是一个非常健康的油，也可以煎、煮、炒。我们在买是一箱8罐，一罐750cc，一箱8罐，1980块，1980块，一罐750cc，23072855， 23072855235

0: 这首歌是尤芳唱的雨中缘，雨中缘。
1: 好，一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即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

0: 叶佩典唱的歌《男性的苦恋》。
1: 清宫丸，西医会当治疗，中医嘛会当治疗。中医主要是用针灸，啊个平常下的按摩穴位按摩，啊那是西医，伊安有听哦，敢那是用开刀的方式。清宫丸呐是一种哦，真侪原因造成哦，是神经，就是目睭的神经萎缩，啊个有看物件视野缺损。目睭的一边啦，早期吼，青光眼的大多数嘛无啥物特别的竞争，尤其是吼鱼角开放型的这类的青光眼的病人，伊的眼压吼袂特别悬，吼阿妈袂啊涨涨疼疼，出现吼视力模糊的时阵呢，都会以为讲是吼目睭疲劳。啊，那是鱼角闭锁型的青光眼哦，比较比较有啊，目睭会涨涨疼疼的感觉。啊，在急性发作的时阵，剧烈的头痛。啊，个我视力模糊，有的人诶，因为头痛咧，并把凹头青光眼哦，甲咱目睭内底压力有关系。啊，为什么目睭内底有压力？是因为目睭内底有一种诶一体啊，叫做防水，防就是房屋迄个防啦，防水。青光眼咧干啊，目睭诶压力诶。较大，主要就是目睭内底迄个水分顺。

环无好，无法度排出去，无法度排出去啊，造成目睭的神经、目睭的血管啊，胀大起来，啊去滴目睭啊，感觉目睭都压力，过来就是滴着神经，目睭的神经造成目睭的神经的损伤、青光眼吼，这算讲是一种无法度完全哦治疗好不可逆的目睭的疾病，起码爱每一年还是半年啊，就去医生挂做一下检查啦。你也当台挂号小姐说我要来做眼睛检查，啊，你就会用你啊，护理师就会帮你安排做目睭的检查。啊，咱平常时啊吼，就是较卖使用三 C 的产品，减少着用力的使用目睭的频率，啊，搁有健康的饮食。充足的睡眠，这种非常的重要。日常生活哈，你的目睭四颗零灯啊，你就用轻轻啊捏的方式来做穴位按摩，目睭的四颗零灯拢有黑度，你就轻轻啊捏。

连续安排两首杨静的歌曲，这是听众朋友要听的歌啦。第一首叫做《神蝶恋》啊，杨静加柯俊杰合唱的，国台语的，听起来阁未歹听吼，真好听，《神蝶恋》真好听。啊，第二首这首的杨静家己唱的《五彩夜江边》，五彩港啊，听众朋友你暗时啊，敢有去过？伊安无呢？迄暗时啊，人迄个卖鱼啊的吼，迄、个港口迄个有在在做生意的，迄拢关起啊。啊，咱去遐吼，就是再到人要关店，咱拢紧走啊，紧转去啊，紧离开啊。可能五车也江边啊，真水啊，五车港，听众朋友去过无？台中的五车港。听众朋友，伊安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咱今仔日吼，就是重点在咱报告这个消息啊，咱的喉糖，咱的喉糖吼，起价啊啦。原本一包100块，即嘛是一包130块，130块。所以呢，听众朋友，恁呢是有要买喉糖啊？你爱搁算一下哦，一包吼是130块哦。啊，恁这喉糖吼，就是讲，互恁呢会生嘴暖，互恁然后加滋润哈，互恁呢就是凉凉啦，凉凉较舒服啦哈。这喉糖嫩诶，嫩球啊呀，嫩诶啦，唔是嫩球啊。也是啊，软喉糖哦，做嫩诶哈、哦，所以一旦剥，我哩剥的话啦，未夹脆，阿妈未啊夹脆起哈，这个喉糖哈，一些凉凉有剥好，阿个有啊天然的植物的萃取物，所以呢，加起来哦，有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内底这个植物的萃取物哦。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所以呢，吃起来都是有啊、哦，枇杷膏哈、哦，枇杷膏迄种的口感啊，啊个有哦，这个诺丽果的加索，诺丽果的加索啦哈、哦，所以讲呢，听众朋友哦，你呢吃这个咱的哈喉糖呢，你会感觉哈现在较舒服，较舒服啦，哦。二三空七二八五五一安的服务电话，喉糖即马一包，共款30粒，每一粒拢个别包装，一包30粒，130块，130块。那是有需要，跟咱来联络。伊安所介绍的产品哦，真济啊。咱所介绍的产品，听众朋友啊，嘛知影，咱介绍的产品伊安哦，小。报告一个啦，老鼠橄榄油啦，一箱6罐2900块，咱的这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咱的这个咱的喉糖一包30粒130块，还有咱的葡萄糖胺啊，一罐1800块啦，舒钙一罐是980块，这叶黄素680块一罐。B 群480块一罐，益生菌一盒880块，3盒2500块。那么鱼油啦，鱼油哈，这一盒哈1680块，咱呢这个三合一的通通好胶囊，三合一的这胶囊哈，这内底呢都有纳豆，啊个红景天啊，啊个三黄。好、哦，这是啊，三合一的胶囊一罐1500块啊，金珠松是外面的，一罐1800块，芝麻和草膏一包300块，水梨膏一罐400块啊，那是讲有需要咱的产品啊，2307-2855跟易安联络，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今节目进行到这，感谢听众朋友收听，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后一回同时间。请阁继续收听。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又四个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不犯法哦。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5: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4: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5: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6: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7: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8: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7: 啊，你哪知？
8: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7: 哈，这严重哦！
8: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打电话1922。
9: 以上工作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1: 这是民本电台855千赫，请收听潘大夫主持《人生哲学》节目。
12: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无。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不弃玫瑰，阮犹原真心来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来欢迎收听关键中俱乐部节目。
1: 关键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啊，咱来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时啊。
1: 郭建中
0: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天气热热哦，
1: 嗯
0: 啊，但是
1: 不是热热呢，是足热足热足热。
0: 足热哦，哎、你看那澳洲的。
1: 讲你隔一日那个啥风台哦。
0: 风台来。
1: 嗯。
0: 啊，不知要我咱都也不知道。
1: 听讲这个后半年哦，这个七月过来的下半年哦，有几落粒的这個风台啊。哎呀，
0: 还没冻几条啊，里边哦。
1: 嗯。
0: 我看得个扫扫个清洁嘛。
1: 我看买哦。
0: 嗯。
1: 买哦。
0: 哦，那
1: 好热啊！
0: 冻里边哦。
1: 嗯。
0: 损失是真大啦。
1: 系啊。
0: 哎。
1: 迄雨安尼落落来吼，都都安尼阴个，大家哀哀叫啊。风过来吼，规个跳个都敢那像迄个温泉卡咧讲，跳个后你加啊加加啥物无关只。
0: 嗯。哦。
1: 加会无关。
0: 跳住啊！你
1: 啊，跳跳到后你无保持。
0: 嗯，
1: 哦，迄唔通，落迄个雨安尼加减落来就好啊。
0: 即个地球内底哦，
1: 嗯，
0: 你无感觉讲拢会发生什么？啊，迄个天顶咧飞啦，吼，
1: 嘿，
0: 啊无落船啦，
1: 嗯，
0: 哦，啊无落天气变化，
1: 极端气候啦。
0: 澳洲你也看嘛，热
1: 人惊
0: 死人哦。
1: 嘿，
0: 人讲啊，热死人啊，真正热死人。
1: 热加迄个铁轨，唔是迄个铁轨，铁轨拢。
0: 含铁轨啊，都歪去。
1: 啊，铁轨啊，铁轨啊，拢拍拢歪去。
0: 哎，啊嘞，点啊加个，
1: 点啊加碰起来，
0: 油
1: 气，油气啊嘞，吼吼，
0: 嗯，
1: 真恐怖。
0: 要学点啊加油气哦。
1: 嗯。
0: 嘛，爱相当相当的迄个
1: 温度，对哇，
0: 对哇。
1: 哎，安尼人工也要迄个蒸卵啊，哦，要迄个炒菜拢起来落去炒。
0: 嘿，
1: 安尼省真多，哎呀。
0: 你规日摕去管阿娘，管阿娘，你
1: 爸。还得个坐车去，管阿娘还得个坐车去，得个背去顶管呢。
0: 管阿娘，你爸去。
1: 捌啦，水火同源啊。
0: 干那涂骹挖坑，
1: 嗯，
0: 啊你顶提一个吼，水入一个吼，
1: 嗯，就得通啊煮啊，
0: 都个揭了吼，都会啊，
1: 哎呦，
0: 一天然的啦，
1: 吼，
0: 哎呀，
1: 搁用揭的安尼哦，哎呀，迄那叫崩起来，那走无咯，
0: 咩来崩？啊你一坑一家树走出来
1: 啊？对啊，啊家树走出来，你用安尼揭，我感觉真恐怖诶。
0: 嗯，
1: 咱咧。天然瓦斯是安尼用开的对，啊，迄阵嘛用个火，迄敢那真恐怖呢。
0: 嗯，
1: 迄个番仔火吼，番仔火，咱以前古早咧用番仔火。
0: 即嘛用个瓦斯烫一烫一烫的吼。
1: 嘿啊。
0: 那换无小心哦。
1: 换无好在。
0: 我那要变去哦。
1: 哦，啊，就是讲爱会给你关啦。
0: 对啦。
1: 嘿啦。
0: 啊，你若袂记关。
1: 嗯。啊，甲输叫走出来，你也像我嗅觉歹去，拢无闻到，安尼就出假啦咧。
0: 啊，咱那个即马普通一般，咱的家属走甲咱倒去对无吼？
1: 嗯，
0: 伊这有自动关掉的啦。
1: 哎，即马拢有迄、那个，那有迄个味道吼，伊会侦测，家己侦测。
0: 哎，自动关掉啊，
1: 定掉。哎，
0: 哦，
1: 嗯，
0: 啊，即马的人吼，都真奇怪咧，什么镜头都有啦。
1: 嗯，
0: 有的人讲，哎呀，即卖拢流行迄个湿地症，湿地症古早人讲都暗气啦，
1: 暗
0: 气就是空气啦，
1: 空气，
0: 什么代志拢唔知啊。
1: 嗯，
0: 巩固人咧讲吼，讲即个哪迄个许大人啦吼，
1: 嗯，
0: 哪讲容易讲足高兴地啦，
1: 嘿，
0: 哦，而且乌白想黑啦，
1: 妄想，
0: 哎、啊，迄款就是啊，我说。湿地症的前兆啦，
1: 前兆，
0: 哎啦，
1: 那感觉安尼性地真歹啦，
0: 蹦蹦叫啦，
1: 啊，聊聊就甲人安尼，
0: 哎，
1: 感觉讲话吼就变变叫安尼，
0: 啊，
1: 佫足够生气的吼，
0: 哦，
1: 嘿，这就带去小号医生看者，
0: 啊，怀疑东怀疑西啦，
1: 嘿，
0: 哦，
1: 嘿，这拢爱注意，有当时啊去头壳已经要判定，
0: 医生的吼，
1: 嗯，
0: 神经紧哦，
1: 加
0: 完啦，
1: 好好。
0: 哎，
1: 另一个对吧？
0: 这人可好？我
1: 这个失智症哦，已经。

0: 有年轻化的现象，不是那个老大人的专利啊。听讲吼，即马迄四五十岁吼，有诶嘛有开始咧失智呢。即马人可能食较好诶款啦。食较好诶，头壳迄个负荷不了啊咧。
1: 容易发脾气啊。
0: 还是压力伤大。
1: 梦想症啦。哎，怀疑怀，当时怀塞啦。
0: 情绪无稳定啦。
1: 啊，甲注意一下，啊，无诶呐。
0: 系啦。
1: 叫空余失智吼。啊，你要告失智诶人哦，你著。
0: 我那真忝，真忝。啊，有当时啊吼，那听到什么代志吼，就个影响伊的情绪，伊情绪反应。啊，其实今嘛吼，这精神科诶，这患者吼，愈来愈侪，而且吼，拢有少年的去诶，这患者嘛是真侪啦。因这边的年轻人哦，无头路啦，读书啦，做工课，什么会吼哦，我那真侪。这个压力足大诶，
1: 用脑解读。
0: 系啊系啊，啊所以讲，情绪上哦，诶影响啊，就困未起，啊困未起来哦，身体就害落落。
1: 哦。
0: 啊害落落吼，就所以讲，影响到咱的这个情绪啊，啊就爱去看医生啊。
1: 对了。
0: 系啊，
1: 其实也无用，拢困较未起啊。
0: 诶，有当时啊吼，像咱一个朋友诶，这个妈妈。啊，因妈妈吼咧讲话拢足紧诶。啊，而且吼、哦，伊拢讲话足紧，伊拢讲伊个啦。伊真罕咧吼，安尼足认真咧听你讲啥物啊？然后很爱插嘴。吼、哦，啊，到你讲啥，伊就来插嘴啊咧。啊，佫足爱安尼，足爱安尼，就是卖讲，迄是迄、那个，唔是讲家婆啦，就是讲较热心啦。啊。代志吼，啊那知影吼，啊那插，安尼做爱杂插的安尼啦，系啦，啊哥安尼吼，安尼因翁那咧开车吼，啊在大边安尼细细念，啊你唔开迄条，啊你啊今嘛开这条，啊今嘛踏车了，安那那，反正就是每一个代志吼，不管大行细行，他都一定有话语权的咧。
1: 哦，因翁细细啦，无靠哦，嘿气势哦，
0: 啊，就在生活到底啊，阿公婆做较久啊，无变啊。所以我有一件我甲讲吼，你吼唔好遐尼啊紧张，唔好遐尼紧张吼，不要紧张。啊，讲话哦啊较慢嘞。啊，无安尼吼，你厝内底人、家你边个人哦，家你生活到底的人会压力足大个。
1: 啊，伊就
0: 你若无起笑，伊会起笑。
1: 伊就拖老人，你要叫讲优秀的，那叫讲会出来。
0: 不是讲优秀的，是讲甜蜜的话啦。就是讲你讲话卖紧，而且个带有一种迄个积极指责的迄个方式。所以这样子，人家哈含、你生活做伙啦，还是讲厝内底是谁啊？那跟你生活做伙，会感觉压力足大的。哎呀、
1: 啊，
0: 不想回家啦。哎呀、
1: 所以不想回家，车塞的去公路了，
0: 公路
1: 必然的公路。

0: 这个老瓜哦，靠怀念性啦。
1: 比如来讲咯，
0: 嗯，啊，这老瓜较薄。
1: 哦，
0: 啊，你歌词较听清楚吼。
1: 嗯，
0: 你要想讲你少年的时代。哦，
1: 这个时阵等在创啥，等在做啥？
0: 嘿，
1: 哦，
0: 这条嘛未歹，
1: 嗯，
0: 这条是悲恋呐。不是哦，
1: 喂，
0: 这条是台北上午零时。
1: 嗯。

0: 我来个讲过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肚湿、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吼、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吼、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未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枕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血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肺的功效，气肺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痛就是未痛啦，
1: 痛就是未痛。
0: 啊，痛就是折掉，免讲嘛，卖痛。
1: 嗯，
0: 所以你食风清的养筋骨，哦，筋要互你练，骨要互你练。有的人真够救脚筋来啦，
1: 吹到冷气啊，练、哦、啊，
0: 筋也无练，嗯，啊骨骨无练。啊，人都未爽快去啊！
1: 对，
0: 哦，嗯，食这款红青的养筋骨，也当咱逐步咱的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舒筋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今个要等下食红青的养筋骨，
1: 咱这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吼、哦，你要等下食吼，都要认真食。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都搁定来，吼、哦，风清的养筋骨，食产品就是爱下用啦。那无下用哦，迄拢假食的。啊，咱就是哦，选择一味啊下咱用的。啊，无你安尼买几堆吼、哦，啊那拢无食起，安那就怕算啊，吼、哦。啊，咱这个风清的养筋骨，紧买等下食。啊，今麦那买咱这部顶的这个产品吼、哦，啊，咱有这个优待。吼、哦，那买半担有犹太，啊，这无定定有哦，吼、哦，无这个犹太无定定有安尼
0: 啦。你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系对。
0: 啊，
1: 第，
0: 咱家既然要食，啊，就食好。
1: 系。
0: 哦，
1: 对。
0: 人啊，三食四休困，那迄拢无路用。
1: 啊，你若讲到厝边隔壁有咧。

0: 呀吼，啊，咱都安尼少少的来公鸡买嘛吼，嘛、欸、可以啊。
1: 哦，对啊。嘿
0: 嘿嘿。嗯。2999-8692找江小姐登记主本。
1: 一摆人买半担吼，恁算会好啦。
0: 对。
1: 哦。嗯。2999-8692。

0: 绿豆汁啊，
1: 嗯，
0: 这朋友听了，这款歌好听啦吼。
1: 哦，
0: 啊，我甲你讲，咱若买咱的这个药品吼，
1: 广告，
0: 那买半打，你算较会好。
1: 嗯，
0: 哦，
1: 嗯，
0: 啊，所以你若要买中间，你问陆刚小姐，啊，陆刚小姐就会甲你讲。
1: 对。
0: 哦，讲要红青的养筋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隔离队有青素出品的玻璃边扫散。
0: B G F 青春胶囊。
1: 一罐40粒1800块。
0: 啊，你那。都买半担吼，
1: 嘛是同款有优待，
0: 吼，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登记作文。
0: 李炳辉，李炳辉唱的吼，大车歌。

0: 这条大车歌就是冰辉阿唱的啦。
1: 嗯，
0: 啊，即马拢淡水哦，迄渡船头遐有。
1: 哎，
0: 哎，拢坐咧角遐咧唱歌咧啦。
1: 哦，
0: 啊，你两
1: 个去收水，
0: 看伊咧唱歌，啊，就那个等一百块落去，因为摕一家汤啊，即马我涂骹的。
1: 啊，我感觉伊即马卖唱歌去收水。
0: 嗯，
1: 安尼大内底收水吼，啊，看人会落较济呗。
0: 哎、欸，你要你话寒者，怎感冒？
1: 这个天哪会寒？这个天北水上上爽诶！
0: 伊咧大船头遐，就是人讲坐按八里去嘛，八里个坐倒转来嘛。
1: 嗯。
0: 啊，即马个淡水个发展哦，有一个淡江大桥。
1: 嗯。
0: 哦，迄条那个龙水哦，
1: 嗯，
0: 都龙到迄边去啊。
1: 都交通较方便
0: 啦。系啦系啦。
1: 若讲到要八往八里，唔免个坐遐远啊，八里汤啊，
0: 哦。我也无甲伊无甲迄个巴黎遐啦，
1: 无对巴黎迄边嘛，
0: 可能有啦，但是水一条路，
1: 啊就是，嘿啊，
0: 一条是要水，
1: 应该拢有路有开啊，对啊，安尼就较，
0: 起码要出门哦，
1: 嗯，
0: 迄个真发达哩咧，
1: 真方便啦，
0: 对啊，
1: 是惊塞车尔啦，
0: 对啦，惊无钱尔啦，
1: 哦，
0: 哦，
1: 嗯，
0: 钱也低咧哦，
1: 嗯，
0: 公车坐要坐到较远。
1: 嗯，
0: 要坐到倒位哦，政府拢给你立便便啦，
1: 哎，
0: 嘿啦，有给你补助滴啦。
1: 哎，不过咱北部敢那无迄个哦，迄个无甲桃园有迄个哦，桃是桃，嘿啊嘿啊，桃园会当坐台北的，啊咱台北袂当坐桃园的。
0: 哦，

0: 哎呀、
1: 啊，我这张
0: 是讲我阿唔捌坐过，
1: 我这张来看有公车都空起哩啊，
0: 哎呀、
1: 啊，空起，
0: 阿那坐，阿那坐唔到，搁落来，搁搭个空起，
1: 搁坐八班咧，啊，真好坐，
0: 嗯，
1: 住喺台湾咯，真好，
0: 嗯，
1: 蛮够闲嘛，
0: 真方便呐、啊，
1: 那个闲哦，
0: 无所在
1: 人多。过去那边啊，较好。
0: 哎哎
1: 哎，
0: 把位带看嘛，你带
1: 去。哎呀
0: 哎呀，
1: 大了啊，你才会知影啦。
0: 嗯，
1: 哦，
0: 嗯
1: 啊，咱瓜根乡俱乐部专线电话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刚小姐顺忙。
1: 咱这老朋友，吃咱的产品遐久啊，大家拢知嘛。
0: 嗯，
1: 啊，即马就是讲，你若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哦、
0: 嗯，
1: 你问陆刚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找陆刚小姐询问啊咧。
1: 最后的火车站。

0: 最后的火车站。
1: 嗯。
0: 啊，朋友会记吼，这个目睭都要甲顾好
1: 哦。对。
0: 目睭若甲顾不好，这中间吼，
1: 嘛是寸步难行。
0: 对啊。
1: 嗯。
0: 目睭若咧起路吼，哇，晒下说看做红光好啊，都要用药。
1: 所以目睭若咧疲劳咧不舒服的时阵，来紧哦。

0: 生看。
1: 啊，你若讲有白内障，去做手术，
0: 嗯，
1: 哦，两类的金色色，
0: 嗯，
1: 啊，金色色当然咯，
0: 嘛是要个保养，
1: 都要个保养，
0: 对，
1: 食红参的大光明。
2: 诶，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参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嘅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嘅这不便安尼。红参嘅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嘅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啦超出负荷嘅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嘅现象。工业污染吼，啊，这酒后、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哦，普及就对啦。啊，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参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参的大光明，紧买转来食呢。你想咧服用咱的这个红参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参的大光明金白顿来食呢。红参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播咱这视力健康，红参的大光明，目睭哈不舒服哈，唔通拖。红参的大光明哈，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哈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的红参的大光明，更加买转来吃。红参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参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大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的这目睭的疾病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参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哦，唔能拖。红参的大光明，紧买转来吃，唔通哦，这个视力啦衰退啦，或者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若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红参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这目睭呢？喇叭油啦吼，
0: 打打念念，
1: 嘿啦，嗯，啊就安尼念咪目睭安尼念念咪听念咪安尼啦，啊去用检查一下，
0: 嗯，
1: 检查一下啊，
0: 叫医生看者，
1: 啊今来保养咱的红参的大光明，啊那我去手术那个白内障的朋友吼，手术刷哦，目睭足紧的，
0: 爱挂墨镜，
1: 但是你嘛都爱。来，爱营养如何好伊哦？
0: 马达哥营养有搞？
1: 对啊，滋养咱的肝心，保养咱的气肺啊！哦，
0: 嗯，
1: 滋养面膜，甲你保养哦。这款红参的大光明，
0: 爱过来吃，
1: 买等于吃哦，甲吃保养的。啊，无啊，嘿，搁再来的人，麻烦啊！买这摆咱甲吃好哦。
0: 嗯，
1: 啊，下个讲你来买半担哦，啊，你算较会好啦。
0: 有优待。
1: 跟找陆江小姐，2999-8692，
0: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询问。

0: 一条好多钱？快乐的马车，
1: 快乐马车，嗯，
0: 过来这条是
1: 坐到一直送起来嘞。
0: 错了，那小姐要出嫁了。
1: 哦。

0: 讲句一个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气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火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即个毒火，除邪力的即个病菌，体内即个热度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即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倒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毒会变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毒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参。嗯，解毒丸。
1: 熬夜无眠哦，啊，那个烧酒啉落去安尼，啊，这个腹内啊吼，都安尼不舒服啊、欸，所以这个火未使要调咧腹内啦。
2: 那发炎吗？
1: 啊，火那调咧腹内吼，人都袂困活啦。
2: 对啊。
1: 火那大，腹内就袂困活吼。
2: 啊，个大便顶个壳啦。
1: 嗯。
2: 啊，就我上惊闭结啦。一闭结啊，放未出来，唔知要安怎。
1: 心肝火多啊！
2: 放了个红气气，从腹内火给你缩掉，你未使。哦，千军归路，万兵归毒素，毒素拢对遮来，哎，破病拢是安尼。
1: 对啊。哦，这火早按总护率就变平均啦。
2: 腹内火垃圾甲清清咧，即罐就对啊。红参五年解毒丸，啊，你若讲到。买半担吼，你算较会好啦。
1: 对，二拢有犹太。
2: 九九八六九二。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一点过一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0: 对，
1: 2999-8693，找梦琪啊，
0: 挂件中，
1: 对，你心内所爱的歌，啊，播啦，
0: 想要听的歌，
1: 啊，阮主要应该放出来你听，
0: 紧放出来，哦，啊，恁都起来听嘞，
1: 2999-8693，你听到你未？
0: 2999-8692吼，九三，找郭建良甲蒙奇啊。啊，若要询问咱节目中的这产品，2999-8692，无清楚、无了解，拢找罗刚小姐询问啊咧。哎呀，真爽啊咧！来，你好，你好，会紧张哦？
1: 会
0: 紧张哦？
1: 嗯，
0: 唔得，哦，惯吼。哎呀，嗯，阮有，唔是紧张，是有压力，
1: 嘿
0: 嘿差不多啦，拢同款啦，嘿啦，对啦，安尼对啦。啊，今日要听什么歌？尖山情。尖山情哦，好好 ，OK， 好 ，OK， 好。OK, 好来，你好。
2: 王姐，你好。
0: 你好。
2: 我建中好。
1: 好。
2: 今日来，阿吉来唱的《拜命吉他》。
0: 歹命音啊！诶、欸，这个我爱吹哦。哦好，我来吹看卖哈。歹命音啊，好 ，OK。来，你好。哎，陈太太。
3: 哎，我要听南部
0: 妹
3: 北部歌啊。
0: 南部妹北部歌哈。好好，暗能困哦。
3: 没。
0: 好、哦，顶回无听到，哎、啊，慢车困的哦。
3: 我食落。
0: 啊，你食落嘿呀！啊，我等下要帮你，唔通困哦，唔能够困哦。嘿呀、啊，小动者吼，小动者，把酒摕起头甲吐嘞啊！哈、嗯哦，好好好 ，OK。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
3: 我黄小姐。
0: 嘿，黄小姐。
3: 嘿。
0: 嘿。你嘛足爽吼！嘿，
3: 补啊生菜瓜好不？
0: 补啊生菜瓜啊，种补啊生菜瓜哦。
3: 系啊，
1: 好啦。
0: 种补啊生菜。
1: 好啦。
3: 好。
0: 好，种补啊生菜瓜。
3: 好。
0: 哼，好 ，OK。来，你好。喂喂。
4: 喂，
0: 福姐。嘿。新的三片平台，好好，新的三片平台 ，OK， 好好，我落路，嘿，落路家己爬起来，无我嘛无法度，嘿，新增的黄太太哈，进步啊，今啊这步啊，敢那丢失哟，未歹。知影你要好歌诶，
1: 菜系比上正贵诶。
0: 嗯，啊菜粿嘛袂歹食。
1: 嗯，菜粿。
0: 诶，啊那种补啊生菜粿安嘛好，两行都安尼小替我食。
1: 诶，
0: 来你好。
5: 阿嫂。
0: 诶。
5: 好。
0: 阿良阿婆今日安尼袂歹哦。我看你逐工心情拢真好哦。
5: 嗯，
0: 那个听着你的节目，当然蛮欢喜，蛮爽。哦，对啦，对啦，啊那只要你安尼讲起，对啦。
1: 阿良哥困在边啊，阿哥个爽。
0: 哈，
1: 哦，
0: 嘿，你南北去怎啊？踏落眠床卡？
5: 啊，
0: 没
5: 啦，
0: 没哦，伊阿麦该踏落就好啦。
5: 哎
0: 呀，哦，安尼那踏落就较晒咯。
5: 哦，对。
0: 嘿呀，踏啥？
1: 呵呵呵呵，人咧做记号，你叫人晒咯。
0: 哦，做按摩哦。哎
1: 呀，
0: 啊，安尼跟着，安尼咁好，笑起下个咧咁好。
1: 咱
0: 那叫知己。
1: 咱两个听众阿妈无，
0: 嗯，
1: 就拢无看啊。
0: 嗯，
1: 啊，不参加咱的迄个活动啊。
0: 嘿，
1: 啊，我问迄个张的，安尼来甲你某要从啥弄安咯？伊讲脚尿的。尿是规身躯拢烫啊，滚滚啊，
0: 足主动的咧，敢那按尿安尼，
1: 好
0: 呀，
1: 人家拢信号的哦。
0: 目睭无看是无看，我来会想办法啦。
1: 算唔出。
0: 啊，对啦，有按尿啦。

0: 来，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1: 要听一个酒
0: 家人。酒家人，好。啊，你敢会啉？啊？讲你敢有咧啉？
1: 无。
0: 啊，阿亮咧？
1: 无啦，伊搁较
0: 无啉。
1: 迄个
0: 纯情
1: 的人。
0: 哈哈哈！北部七县市。北部七县市的女性安慰者拢无啉嘛咧，安尼会当加迄个客，哎
2: 呀，啊那大家拢像你两安尼哦，
0: 酒店都倒，
2: 酒店拢倒，卖烧酒拢倒，
0: 酒商啦，酒商拢倒啦，
2: 哎呀，好啦，酒家人啦
0: ，OK，
2: 哎，
0: 好，哦，我，
2: 哎。
0: 欸，
2: 安尼啦。
0: 欸，来哦，要上线就紧咯吼，来，你好。你好。新年会。
2: 新年会。哦，这
0: 块歌真久无放啊吼。咱这个中和嘛，一个黄妈妈爱听，啊，这黄太太啦吼。好好。啊。OK。好 ，OK。新娘会好，安尼 OK。
2: 嗯，
0: 因为这个新的产品平台都足重的啊。
2: 对啊。
0: 嗯。
2: 啊，再来，爱困牛啊，落路啊。
0: 南部妹，北部哥。
2: 嘿嘿。
0: 哦，嗯。
2: 茫困哦。
0: 来，不要落去啊。

0: 少爷，我是鲁宾，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在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鲁宾？难道少爷甲鲁宾就袂当来相爱？

0: 嘴的江凤琴。
1: 哎呦，虽然话是安尼讲，啊，不过我是独身啊，流浪到这个异乡，恐怕有一天。

0: 安尼陈太太，你也使困啦。哎，
1: 嗯，
0: 阿、啊、无，你个食咯，搁听无着，阿、啊、明仔说，阿、啊、你有甲放无？
1: 嘿，
0: 哦，
1: 这有个人的体质吼，哎，阿那食迄爱困药吼，
0: 然后
1: 要困啊，唔食困，阿有当叫脾气唔在，阿这样你个精神起来，
0: 你无多唔叫你食，阿、
1: 啊、都，
0: 哎呀，
1: 可能也是伤用啊。
0: 啊，
1: 伤用啦，
0: 那
1: 不那不嘛不较忝的哦，可能都足好困的。
0: 啊，无爱去找人舞，
1: 无啦，我是讲那去运动啊，
0: 哦，
1: 哎呀，运动惊忝忝啊，哦啊做工课啊，哎呀，啊你都规工有当时那坐坐啊度过去，你嘛唔知。啊，有的人呐，歹困眠，像我这歹困眠，你若有度过者哦，啊等你规暝袂困。
0: 嗯嗯，
1: 系啊系啊。
0: 个人诶，
1: 体质
0: 无
1: 同。对，啊，有的人坐咧吼，都想都足好困诶。
0: 嗯。
1: 系啊，这都无法度啊。
0: 嘿。
1: 个人诶体质。
0: 那第三遍我有讲吼，侬若买半担吼，侬
1: 讲过，
0: 算作会好诶啦。
1: 哎，
0: 吼、哦，
1: 啊，这无定定有啦，
0: 这
1: 机会无定定有吼。
0: 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啊，咱这部中阁有这个养生美哦，吼、哦，养生美一包100，
0: 嗯，
1: 啊，阁有这个无掺粉的纯肉酥，这一包200，
0: 啊，阁有一口松，
1: 啊，阁有迄个肉条，
0: 哎、
1: 嗯，哦，肉条一包嘛200，
0: 一口松等于啊一包啦，啊，一袋那糖啊。
1: 嗯、
0: 啊！你甲吞咧嘴内哦，哇！啊，迄条肉酥，
1: 嗯，
0: 啊，嘴气若较无诶人，你较无爱食肉嘛吼，
1: 嗯，
0: 啊，这真简单，落去就呼吸啊，
1: 入口即化，
0: 啊，这有氨基酸，
1: 嗯，
0: 吼、哦，
1: 对，
0: 哦，啊，够，
1: 啊，够有蛋白质，
0: 嘿，
1: 系啊，
0: 当然人有氨基酸、蛋白质袂使啦，
1: 嘿，
0: 啊，阮做这安尼，互你食落中
1: 间，
0: 你身体养健健，
1: 这就是讲食七桃啦。啊，你若要配茶啦，配烧酒啦，吼、哦、嘛方便啦。啊，这个有诶吼、哦，无喙齿啊。重点就是吼、哦，咱这个老大人啊，无喙齿啊，是讲这囡仔还未发喙齿吼，往未较无较无发咧吼。这个肉松贝贝吼，哇，这个、真正足舒适诶。
0: 啊，你甲踏落去吼、哦，一啃就
1: 都牛逼啊！
0: 那真好食。
1: 嗯，
0: 哎，把酥啦，
1: 酥酥胖胖啊嘞，嗯，
0: 哦，这么嘞，
1: 好吃，
0: 技术做到这尼啊好啊，
1: 而且个是独立包装啦、
0: 哦，啊，都氨基酸，
1: 嗯，
0: 哦，蛋白质，咱人啊都有氨基酸、蛋白质，
1: 对，
0: 身体才会用。
1: 啊，过来，咱这热天吼，就食食嘞，这个较凉的吼、哦，这冰冰凉凉，芝麻肉甲鱼卵类做成的，哦，蟹肉棒凝性，啊，这一条吼、哦。诶，唔是啊，一盒内底有十条啦，唔是一条内底有十盒，一盒内底有十条，1800
0: 块。嗯，
1: 啊，咱要食偌济，切偌济，
0: 足
1: 方便呢，
0: 足好食。
1: 啊，尤其是咱这热天吼，讲真经，若讲较无胃口的人，吼、哦，较无胃口吼，啊，有当时吼，哇，迄冰啊，拖咧一直食，啊，冰拖咧一直食，愈食是愈脆渣，吼、哦，啊，咱这无讲。

0: 咱这是愈食愈好食哦，较清爽。哦，这蟹肉棒鳞心吼，啊那伫咧冷冻啊切了甲切了吼，你唔免等你退冰甲切，你直接就甲切切切咧吼，啊你要冰冰凉凉食，还是要退冰食拢 OK， 嘿呀、啊，真好食。啊，佫有这个海蜇头，海蜇头吼、哦，这一盒七百，今嘛七百块，你若要去菜市也买无物件，嘿呀、啊，啊而且吼、哦，这热天吼、哦，讲真的吼、哦，真正。有当时啊，热热到地吼，拢足无胃口诶。啊，咱这海蜇头吼，冰冰凉凉，吼安尼。你若讲小黄瓜，搁甲切一个啦。啊，这个若要食辣椒吼，家己择，看要食偌咸安尼吼，家己择安尼。啊，甲拌拌诶吼，哇，都足好食诶。啊，冰冰凉凉哦，安尼足清爽诶。热天无你有当时啊，真的哦。食热个拢食袂落，啊，唔知要食啥物啊咧？啊，佮有咱这特级蛋蜜汁黑豆，这只阿妈七八吼、哦，啊，找罗岗小姐2999-8692。
1: 买咱的药品哦，
0: 嗯，
1: 那买半担吼，你算作会好诶。
0: 对啦，
1: 哦，找罗岗小姐。
0: 啊，你要订啥物物件拢找罗岗啦？
1: 哎，哦，嗯，2999-8692。
0: 2999-8692，找了江小姐登记住。
1: 王太太，
0: 广告完毕。
1: 尖山情，
2: 是吗？这个尖山情哈。

0: 江山情。
1: 嗯。
0: 过来，来我梁先生了。
1: 嗯。
0: 来，伊爱听讲迄歹命。
2: 歹命。
0: 后来好落去。

0: 来甲进者讲过咧吼，咱这个隔日玻璃免扫散，天气呐一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气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穿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大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甲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迄号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号做热扫安尼。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个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更买回来吃。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安尼，唔管是冷扫吼，啊是即个热扫吼，啊咱即个玻璃免扫散嘞，啊今把买转来食。玻璃免扫散，咱即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介好用安尼，吼啊根据即个报道呢，即、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日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吼、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大扫、旧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地扫有效，
1: 哎、欸，这个扫净你都要吃掉哦。
2: 嗯，
1: 那吃不掉的中间哦，其实扫扫拢未好啦。
2: 爱得加吃呀、啊。
1: 咱的玻璃面扫扇哦，真正足好。
2: 这味也真好、欸。
1: 特别叫因呢两个阿妈婆来做较好咧安尼。
2: 嗯。
1: 哦，
2: 啊，这个头家甲头家娘拢是中医师了。
1: 对啊。
2: 嗯。
1: 按这台湾这个所在啊，湿地啊。
2: 嗯。
1: 风寒湿地啊，热天吼、哦，我那湿热，
2: 嗯，
1: 啊，从一做安尼出来吼、哦，对咱的细胞这中间吼、哦，会甲咱整理个好细好细，
2: 嗯，
1: 哦，啊，无你做工体硬蓬蓬啦，
2: 肚膀塞啦，
1: 肚膀塞啦，食薰啦，
2: 嗯，
1: 食个贵个啦，哦，啊，薰流嘛，都啊，紧紧个弄弄出来，
2: 嗯，
1: 玻璃面扫散都爱食。
2: 啊，有玻璃扫，啊，唔过有痰，啊，这嘛是都爱食痰的，甲你清清咧。
1: 啊，这款
2: 较快活，
1: 这款是冇欠。
2: 嗯，
1: 哦，啊，你若买半打，拢做会好的啦。
2: 对。
1: 哦，2999-8692，
2: 2999-8692，找陆刚小姐询问。
1: 来，政府啊，要生菜粿哦。
2: 嗯。

0: 种蒲啊，生菜粿，
1: 嗯，
0: 过来这个，酒家南河路，那边
1: 来。

0: 酒家人，
1: 嗯，
0: 阿梁阿婆，你有听吼？
1: 对，
0: 因两个拢嘛袂啉啊，那哩，
1: 嗯，袂，拢袂啉啊，要做酒家人，那我倒。
0: 大概那像因两个拢袂啉哦，
1: 嗯，
0: 啊，袂酒拢多了了，
1: 就交个无拉哩，
0: 交个无拉哩，哈哈哈哈哈。起码搁一个新娘花啦，啊个新的三百英台啦，
1: 嘿，新的三百英台，生活都较一节较长哦。
0: 好来，
1: 嗯。
2: 嘿嘿嘿嘿嘿，要甲列位听众朋友恁通知，牛三撇正正就是我的名字。为着要爱捌你，去美国留学有三年，正拄好去拄到一个乡亲的叫做祝英台，讲话甲我真投机。我若讲 A B C， 爱就应我哆来咪，发音准无差甲半丝，正口气。因老爸写一张韩时的批，叫伊就转去台湾吃冬做圆，顺续富过年，三声无奈，四声不得已，双人煞都爱来拆婚礼。

七四六级，等于台湾吃饭未配韩籍，迄阵旁边我老塞。阿公因小妹、九妹啊，要嫁我做妻儿，我爱某唔惊艰苦，要坐飞机、坐飞机钱去转来苦，赶紧转来去台湾娶九妹啊来做某。哎呀，来去来去啊！

0: 原来你是先帝祝英台，你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穿衫无手腕，又阁无砍大财，这是成什么体态？
1: 哈，那我老实跟你讲，我是为着爱捌你，唔才入扮男装，才袂红消磨的。回来台湾，唔才要阁有通原封不动。
0: 哦，你就是查某的祝英台啊！我那戆呆戆。

0: 代拢唔知，赶紧叫恁狗妹来甲我熟识。
1: 嗯，但阮厝一只狗，伊小妹是狗仔，第一遍满个，要安怎叫伊来？
0: 哎呦，唔是狗，是你是六八九的狗妹。
1: 哦，果然如此，娘兄，我就是狗妹，九妹就是英台，英台就是九妹。
0: 啊，真是有一款呆。莫怪大家笑我痴呆啊！要知伫咧美国嘛，甲你跑半山翻过界
1: 啊！娘兄，
0: 啊，到底是为着什么呆？穿甲迄个大皮，我哪伫咧做风台？
1: 讲甲你上大呆，到今仔才倒转来。讲甲阮老爸上无理解，吃人五万的大饼，将我嫁给鸟。
0: 什么啊？啊，你唔煞变鸟母？
1: 变你去死啦！
0: 啊，无你讲要嫁给鸟？
1: 哎呦，是叫我讲嫁给迄个鸟。鸟在准花花公主的马文仔啦！
0: 哦，此事当真，我命休了！
1: 啊啊啊！救人哦！啊，娘呀！救人哦！娘呀！
0: 好妖啊！我都要嘟嘟要昏去，然后你大细声喊一下才昏袂去。啊，我愈想愈气。
1: 哎呦！哎呦，娘呀！你槟榔哪会要吃遐尼多？槟榔只讲配甲规四格。
0: 我是生气在吐血，你才说我吃槟榔破坏我这个学者的人格。
1: 娘兄，讲到阮老爸上无理解，叫我着嫁予迄个马文才，伊的面料又搁歹，一口敢若当过大裤袋，走路搁强要倒头栽。像我这个葫芦腰、大鱼嘴、柳叶眉，嫁予迄个鸟尾船，要哪会下台？娘兄。但阮较想嘛，爱你在心捡人开。
0: 好啊好啊，你唔免伫六月挂彩计有心，你骗我倒转来，害我煞戆神戆神啊！你这个破转转转转转个倒头栽。
1: 娘兄，

0: 新娘会。
1: 嗯。
0: 啊，那要提阮的产品，我都有讲过吼。那买半担，你算较会好啦。
1: 无忧胎。
0: 哦，即阵啊，才有安尼吼。
1: 嗯。
0: 2999-8692，紧找到江小姐。
1: 2999-8692，找到江小姐，询问。
0: 啊，好，大家真努力。收听郭建中俱乐部的这个节目，
1: 嗯，
0: 啊，大家忙起啊，
1: 郭建中，
0: 那个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管最后结果是什么。

大家来听故事，各位朋友，大家较早，大家快乐，大家平安。咱即马继续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个故事。服务电话2288-6610，敬请朋友多多利用，多谢。啊，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故事。

伫咧台南麻豆这个所在，有一个福建人，因伊做人真好，伊个名叫做赖好啊，所以麻豆的人拢叫伊阿好官。阿好官离别青春的时阵，原来生得真水，是青年朋友追求的对象。厝里家境虽然无讲介好，但是来做亲情的人有够多。一个福建差一点点啊，就去用打平去。到尾啊，阿好官。伊接受着老爸老母的注意，来嫁予上阿为妻。上阿伊是一个真朴实的农家子弟，伊厝里有几啊分地，拢是种一寡麻豆、文旦。上阿佫有小女铁马功夫，铁马就是脚踏。

车，有人讲是孔明车，因的家境虽然无讲介好来讲，不过那一日较早安尼家庭啊，都算袂歹啊。啊，好官，伊嫁互上啊了后，夫妻两个人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啊，好官伊玩啊真牛，脚手真美丽，结婚才两年尔，就甲生两个肥肥可爱后生。较早的社会是重男轻女，参像这款的新妇是标准的新妇。上华伊真欢喜，都将大后生改号名优胜啊，啊二后生改号名叫做优胜啊。较早会啦，会晓号这款名，算真雅气，我那叫下文啊。所以较早的人生活无讲介好，尤其是日本时代啊，真艰苦。那就要读一个书，都爱谈何容易。因为无读书，就你家囝好名，就拢爱清清菜菜。佮因为较早的人有一个禁忌，讲囝的名，若是好了伤过好，天公会嫉妒，囡仔就会足歹有气。所以囡仔的名呢，拢好一寡食通俗的名，啥物牛啊啦、杠啊啦、鸡妈啦、鹅啊啦、兔啊啦、水啊啦、狗屎啦，有诶对猪头好甲猪尾，啥物猪皮啊、猪头、猪尾，甚至连猪屎都煞甲好落去。啊，若是着查某囝着甲好讲，忙腰啊、忙扣啊、忙刺啊、招弟啊、内好啊，充分表现出重男轻女诶思想。有诶是甲好阿伯啊啦、阿辉啊啦、唔弟诶啦，还啥物扣啊啦、足啊啦，有诶较好名甲好讲啥物猪啊啦、日啊啦、燕啊啦、阿香啊、阿混啊啦，各位。要甲囝，还是要甲你的千金号名吼？这关系伊的一生哦。要号名，千万爱三思一下。号名除了讲雅气以外，这个意义原来真重要。上加好加好一个啊，字画甲落土时，安尼比较较好。他做我讲上啊，伊将两个可爱囝，一个甲合作优胜啊，啊一个甲合作优胜啊，这个意义好了真好。人讲人是无千日好，啊花无百日红。经过无偌久，上爱老爸老母，拢来中风，爱人日夜照顾，爱人年衰人老。一个家庭一个人中风，都一日生惨了啊！即阵两个老的拢爱中风。上阿甲阿好官两个人是真友好，真尽着做囝甲做媳妇的责任。因为中风爱开足侪医药费的，因只好卖地，将正文单的这个地改卖掉。确实两个老的原来无福气，可能是退休原来该种啊。两个老的，一个是月头来转去，啊一个是月尾来死去。讲起来是有够凄凉，有够悲哀。人讲啊，生之以泪，死之以泪。总之以内，上阿甲阿父阿官将事人是大人的丧事办好，本来都不是真好嘅家庭，即阵开始陷入困境。俗语讲，福无相至，祸事不单行。经过无偌久啊，我阿父官嘅红腮上啊，原来来破病啊，检查结果是恶性嘅肝病。上阿已经过七个月，鼻膜嘅结磨了后，原来含昏离世。阿好官伊诶命运真坎坷，真正是恶老偏房连夜屋啊，准敌偏故对头方就是安尼。啊，搁有哦，囡仔是安尼红红幽幽哦，红晒出来过清气，酒馆艰苦即卖讲，但若要如何来车用到这两个宝贝啊，囝大汉，这毋则是大问题。伫这个时阵，有真侪人劝伊讲都爱改革，但是阿好官伊想着伊诶境务。本来伊原来是袂歹家庭，即阵年年就受着变故，出来变性，又要做乞食婆共款。伊心中是安尼感慨然万千，有影伊即马阁真水，伊行情还阁袂歹咧。但是伊若是阁改起了，阿敢会幸福？两个囝人敢会来请受咧？阿好官伊受着伊个命运坎坷，伊决心无爱嫁，伊要用苦心苦力来培养囝大汉。人讲皇天是不负苦心人。一过已经十五年了，大后生优胜啊十八岁啊，优胜啊十七岁啊，两个后生非常的乖巧，非常的友好，两个后生真捌代志。大后生优胜啊，去伫一间大挂行伫咧做送货工人，啊二后生优胜啊，伫咧一间木材行咧学料茶技茶，甲做木箱的功夫。两个兄弟啊起头是赚无偌侪钱，但是两个兄弟啊拢真会享受。因两个兄弟啊，拢真认真伫咧做头路，拢真受到头家重视。头家一年一年甲伊升薪水，
时间就咧过真紧，一过阁过五年咯。有成啊，23岁咯，有成啊，22岁，我那变成木材行业大。

哦，师傅啊，有时呐，伫十块一点，会大挂行吼，因为有时呐，伊做人诚实朴实，伊不贪不醋，头家正疼惜伊，头家有三个按十五件，到尾啊，有时呐，伊变成头家的大家婿，头家丈人摕一笔钱赞助有时呐，完了就去开一间啊大挂行，这个时阵啊，阿好官会使讲是苦尽甘来，两个后生可能正有效。有一天第二后生有时啊，伊看人立山去冒山林的木材，利润真好。有时啊，伊想要从事这个行业，就是伊无够本钱。有时啊，伊就来找伊的大兄参详。伊的大兄甲有时啊讲：“你只要来认真做头路，我绝对会讲会甲你支持。但是比本钱遮多，我哪支持袂到。”伊阿嫂听着安尼讲，我过一寡金嘛，无你先提去买，吼、哦，咱有偌济困难，就做偌济工课。有钱的大兄甲阿嫂度量完了真快，充满表露着同胞手足的情分。伫这个时阵，有一个小姐来杂货店伫咧买物件，迄、那个小姐看到有钱啊，好餐就是真好感，所以迄个小姐讲，阮阿舅伫咧山林观音课伫咧做课长，详细代志吼，你会再去请教伊。我甲恁介绍，人讲有缘千里是两相会，无缘是对面无熟悉。有成啊，甲尤小姐熟悉了后，真紧就坠入爱河。经过半年的交往啊，因完了结婚啊。有成啊，伊来开一间木材行，有时佫立山伫咧茂山立木材，事业一直发展起来。有一天有成啊，伊就甲伊大兄讲：“阿兄，我入去山内伫咧来茂木材，我看到人伫咧种香菇，我看咱茂香菇来做大卖，利润绝对真好，销路原来真快。”顶一摆是大兄伫咧牵绳小弟，啊，这次是换小弟要来牵绳大兄咯。两个兄弟也是安尼正合作，人讲兄友弟恭就是安尼。两个兄弟啊，事业是一直发展起来。啊，好官伊家愈老是愈好命，后生新妇个拢正友好。这两个囝，伊算讲是无白痴的啊。伊酒馆酒了有价值，过去伊所受的艰苦是无白吃的咯。有一天有情啊，伊就甲伊阿兄讲阿兄。妈妈是咱公家的对无？我想阿母未使长期拢来住伫你这个所在，即马爱来住伫我家才对。大兄讲无咯，我是阿兄呢，阿母住伫我家是应当的啊。小弟就讲，你若安尼讲吼，都不该下道理。老母是咱两个人的，什么人拢有责任来饲伊，什么人拢会使来友好伊，没哪使你一个人安尼占条条。两个兄弟过去唔捌相骂，即阵为着要烧钱要饲老母，出来伫咧烧钱，正甲阿妈讲紧遮大条，正甲是安尼面相面色红光光，厝边隔壁的人拢来看闹热，大家拢笑伫咧心肝内，我那拢懊恼伫咧心肝内。这两个好主啊，为着要烧钱饲老母伫咧烧妈，真卡人伫咧团特别紧，为着。要烧钱饲老母，兄弟仔来咧烧煤，这个消息轰动全满岛镇。过去满岛镇啊，甚至全省各地，唔捌看到这款的代志。所发生的代志，拢是为着钱财产伫咧烧嘛，为着轻婚，饲饲大人咧起怨言。即马有成啊，甲有事啊，就是烧钱要诱惑老母。到尾啊，阿好官一看到阿咧，一出面啊，阿好官伊讲：恁两个兄弟仔真友好，这阿娘是怎样？为着公平起见吼，我只好吼一个人所在甲恁住一个月。阿好官伊讲的话，两个兄弟也唔敢无听。小弟以前来讲，哦，这正公平。阿娘今仔日开始就带上来我迄个所在住。大兄以前来讲，带上去你遐住，这是无要紧哦。不过阿母吼，你唔通甲我起散去。以前来讲，这你放心，这我会照顾个真好势。大兄以前来讲，用讲的这无标准。我爱大声将阿娘甲称看伊有几斤，安尼我才放心。两兄弟去做一支大称，叫因阿娘坐伫咧壁炉啊内面，称起来是51公斤。大兄伊讲，阿娘即马是51公斤，我即马交予你。你若是甲阿娘饲散去吼，你以后就无机会通饲阿娘哦。好来看老的人看甲起爱笑，人袂低爱过称。爱过帮，即阵大兄将老母交予小弟，讲我那爱过亲，阿好官伊看到安尼，我那啼笑皆非。看到这两个宝贝仔囝为着友好，伊也只好来一伫咧米罗内底，互因两个兄弟仔亲。时间经过足紧的，一个月30天，目睭一个年就到啊。
在这一个月当中，有成啊两个阿公。

我是真有效，食好、穿好，叫阿娘食饱、佚佗都好啊，唔通做工课。三十天到啊，大兄有事也来了，伊要来接伊阿娘回去厝里住。小弟以前就讲阿娘，即阵我教你，不过你同款，我那未使将阿娘甲饲好散哦。两个兄弟啊，搁再借大钱来钱，钱开结果是54公斤，加肥了3公斤。两个兄弟啊，逐个月要接老母的时阵，都安尼亲来亲去，拢用大鱼大肉一个哄抬伊的阿娘。阿好官对51公斤，和两个宝贝仔囝，叫伊都爱食好饱，困好饱，到尾也愈来煞愈肥。到尾也愈来愈大颗，煞变成81公斤，加肥30公斤，害咯，情形无同咯。阿好官一家都乌煞安尼皮皮串串皮皮，血压快越悬，时常一个发头壳红，阿妈滚煞会酸。这个时阵阿方官讲：“恁两个今日拢食药啊？这阿娘在啦。”但是你若一直用阿娘吃，叫我唔通做工课，叫我一直困。你为着要救好阿娘，将阿娘吼，甲当作低等款，阿你甲我亲来亲去，结果阿娘即阵已经肥起来，心脏煞翻无力，肺煞翻落，血压煞越悬，你的药效煞变成反效果。我看对今仔开始吼，你爱我阿娘自由选择，自由做工课，自由食三顿啦，未使甲阿娘当作是低等款，甲我亲来亲去。两个兄弟啊，听到阿你讲阿娘，是的啦，我都唔知系阿你咧。后来阿好官伊是真好命，儿孙是万同，有成啊，甲有成啊，因两个人嘅好心是轰动满道阵。有一寡兄弟不好嘅人，对许多人不好嘅人，拢感觉真见笑。不过有成啊，甲有成啊，因有效嘅方法有小夸造会临摹，因为是讲和阿娘真好情好，就是有效。当然，这是原来有效啦。不过有人写精神上的安慰比吃好穿好较重要，各位听众朋友，你不知认为如何。不过友情啊，甲友情啊，因两个兄弟啊，玩啊真可爱，总比一寡不好是大人的人，忤逆是大人的人，可爱的几来千倍，几来万倍。以上这段故事，恁大家听了不知道如何？各位，你那是后生作罪，敢要安尼哄亲来亲去是无？还是咱家己？过家己的生活，家己过家己的自由，要食啥咱就去食啥，爱困就甲困好饱，困未去就看电视、听收音机，安尼嘛才会快乐。你讲对无？我即马过来甲讲一段，幼孝父母，父母心，以及个小启示。天下至亲是父母心，望子成龙，立成风。一生操劳伫拍拼，一针一滴欠互囝。昂有细囝拄出世，六岁六六这边讲起，咱伫咧爱困，囝伫咧好，敢是金囝八肚枵？咱伫咧爱困，囝伫咧好，金囝到底是为啥代？金囝一天一天伫大汉，所谓艰苦拢存腹内。囝囝，只要你平安健康，无代志。囝囝，你爱保重，你爱珍惜。囝啊囝，妈妈疼你，惜你，妈妈的期待，你敢知影？囝啊囝，爸爸饲你，教你，爸爸的希望，你敢会了解？有人饲着不好囝，五月乌白来，有的吃毒做飞雷，有的飙车不上进。人讲天下父母是一般心，目屎只好做饭吞。期待金囝会反悔，望因成龙成凤，会当养儿才老，即请一边。期待儿女成凤时，成功时啊，成功时。各位朋友，这就是有效的四句人。我相信讲咱的听众朋友，爱听咱的故事的人，大家一定拢是真有效。而且我祝大家身体健康，老康健，大家食饱哩，大家每天欢欢喜喜来过日子。多谢各位，谢谢。

阿本的天书，我会向天魂驾风，会向穿山套金，纵行变心。只要你看会开，将贷款交予别人，不求名利，我就会当将所有功夫来教予你。有时做错，伊听听来讲，我早都想讲要急流勇退，奈何即马朝廷无适当的人选。做主大人伊哈哈大笑讲，哈哈哈。那会向急流勇退，这是聪明的做法，会去受到万民的敬仰。那是执迷不悟，未向要一流勇退啊，将来啊会臭名万世哦。你讲你朝廷的当中，即马无适当的人选，这都是你的借口。你分明是要篡位做皇帝嘛？参像刘丕，伊正正是汉室的后代，伊的才华是出众，你会使将地位让伊啊？有时做错，听来到家，伊非常的生气。迄分明面头前这位大人，就是刘备派来的水客，来人啊，将伊抓起来加禁。有时做错大人，伊拢无反抗，随在人白。做错看到人白好气啊，伊就命令重刑。做错大人嘛无反抗，随在人家拍，随在人家刑，连挨个一声都无。伊哪何人拍，哪何人刑？伊是哪困困家咧起乌叫，有时做错，伊看到安尼是非常的生气，就命人将做主大人要拖出去斩首啊！可是刀啊，出长十外支，暗棍啊，煞甲剁袂落去啦！做主大人规身躯敢若亲像钢铁，敢若钢铁刀枪不入。做错伊就惊，命令人将做主大人甲关伫个地牢里，用水甲淹。足足阴一礼拜呀、啊，做主大人吼，一日起来时阵笑笑，面也未改色。做错伊，搁再叫人用火要甲烧。这个时阵，做主大人伊脚只片的剑出世话个，这支剑伫咧空中安尼飞来飞去，连斩两丈大丈树啊，登去，搁飞来伫咧做错的身躯边，安尼射哩射哩就对啦。做错伊是惊啊，唔敢震动。大话道长了命了命，做主大人一笑就讲做错，我随时拢会当处理的手急，今仔日我了你的性命，希望你唔通乱杀无辜，那是会当急流勇退，随时会当来四川峨眉山找我。可惜做错，伊一味要做皇帝，名利伊看未开，到尾啊！伊伫咧赤壁之战，孔明照东南方，火烧连环船，做错是安尼败甲寸草不留个。伊食狼狈，走到花荣岛的时阵，好咧甲在关公行夜情放伊走。后来做错啊，真实是臭名万世个。不过急流勇退这句成语，各位却变成一句藏世成语啊个。急流勇退这句的意思啊，就是伫咧讲一个人的名声甲地位已经到顶峰的时阵，就唔通搁再留恋咯，就爱赶紧辞职退休，爱让予别人去发挥。各位，这段故事啊，就是急流勇退这句成语的由来甲伊的典故。

有一间大公司的董事长吼，伊的事业啊是做真大哦。因公司是遍布海内外，伊的职员啊，员啊真多。伫内边的职，伊内边的职员态度拢真好。有一间这间公司的总经理吼，因为年老体衰爱退休啊，董事长啊，伊看到柯国栋这个青年人的科技真好，学历员啊真悬，佫是留美的硕士。董事长啊，伊有意要提拔柯国栋这个青年人来接总经理的亏。有一天，董事长伊去柯国栋因家，董事长伊是利用着暗时啊八点外吼无张持去的。伊主要的目的啊，就是要来提拔柯国栋来接总经理的亏。董事长伊踏入门了后，伊看到柯国栋因家布置了真好。柯国栋伊后两个囝咯。柯太太正拄啊好，伊拄啊出去买物件，无伫个厝里。伫这个时阵啊，有一个老妇人人面是正歹看，佫翘骨翘骨。伊捧一碗茶来予董事长。董事长伊就问讲：“这位是？有是柯国栋？”伊赶紧讲：“伊是阮煮饭的欧巴桑。”但是迄个老妇人人啊，伊个眼神佮表情啊。

好亲像是真生气、真忧郁同款。董事长伊是何等的人物啊！伊一看到知影讲，这其中有曲，曲中有奇。董事长伊转来了后啊，就派人去甲调查，调查的结果，原来是主办的乌巴桑呢，根本就是苦国同因亲生老母嘛。董事长伊过天光上班的时阵，伊就将柯国栋甲叫来阿哥。董事长伊讲柯国栋啊，本来我是要提拔你来接总经理的课，也唔过你这个人吼无实际，你未肯感恩，你将老母甲当作是煮饭的乌巴桑。本来参像你这款的职员，我无爱采用，爱将你开除才对。但是我带念讲你有年老的老母，你阁有某有阁有囝。你平常时的考绩我那袂歹，阁是硕士来出身的你，即阵只好看你以后的表现咯。不过我即话要提醒你一句话：妈妈、老母的伟大唔是水甲歹人，我相信讲恁老母比任何人阁较伟大。妈妈那歹，这根本唔是见笑的代志。何况恁妈妈的面会去火烧着，嘛是为着你啊！伊今仔日会变成翘骨翘骨，嘛是为着你。这个时阵的柯国栋一听到安尼一哭啊，伊后悔了。各位，即马我来甲讲柯国栋因老母，伊一生的这个心酸事哦，为何伊那会变成翘骨翘骨呢？伊为安怎面会遐尼歹看呢？原来柯国栋因妈妈，伊的名叫做柯孟琪啊。柯孟琪啊，伊18岁时阵，原来生做真水，伊是一个标准的农村水姑娘。迄个时阵来做亲戚的人，原来真多啦。后来柯阿孟琪啊，伊嫁予柯家添为妻。在日本时代吼，每一个人的生活拢真艰苦。各位，当时的柯家添啊，伊是一个木工的师傅，有一技之长，将来的前途啊，一定原来袂歹。因结婚3年了后啊，也生了一个后生，改号一个名叫做柯国栋。这个名号了是真有意义。国栋的意思就是国家的栋梁，将来一定是一个人才。因的家庭虽然不是讲真有钱来讲，不过因翁仔某的感情是非常的恩爱。但是好景是不常在，有一天柯家添伊突然间来破病，是可怕的官病啊！各位，较早医生照你，医学阁无讲像即卖遐发达，柯家添伊才28岁尔，就来死伫咧官病的手头。柯孟琪伊是靠甲死去活来，柯孟琪迄个时阵才21岁尔，伊就来酒馆过，因翁阁无留财产予伊，只是敢若留一套做目睭的一寡鸡丝头啊而已啦。但是柯孟琪伊根本就用袂着，伊只好将这鸡丝头啊留起来做纪念品而已。柯孟琪因为伊爱饲囝，伊只好去甲人搭会共做工，透早阁爱起来共洗衫、共抹枕头啊被。有真侪亲戚朋友都劝柯阿孟琪讲：“孟琪啊，你都要记啦，因为未来日子还阁真长嘞哦。”但是柯孟琪吼，伊想着过去因翁阿婆啊，因的夫妻情深，伊怀念死去的翁婿，何况伊若是阁改嫁呢？人唔知讲会疼惜伊即卖囝柯国栋也袂，因为伊有听到真侪人伫咧讲吼，有囝阁在改嫁婚姻无讲真幸福，到时伊的囝那是去互人家。苦毒也心肝也真疼，那是安尼，就不如卖嫁个。有时时间一个经过，我那真紧，一嫁已经过6年了，台湾啊光复了，靠国栋我那7岁啊个。迄、那个年龄啊是入学读书的好年龄，虽然因厝的家庭是真善车来讲啊，啊唔过无论如何啊，书一定爱读，将来囝唔才有前途。靠国栋伊就开始入学。伊才入学10几天尔，有一天的下晡时，差不多5点外，柯国栋伊就甲2、3个囡仔伴，捡一挂草啊枝，讲要去补旱季。囡仔都戆戆哩，因无爱去田中补，因来伫咧篱笆边咧补啦。火一个起落去啊，南方阁正透，一个手都烧着篱笆咯。火一个倒起来啊，人别人的囡仔是着惊走转去啊个。柯国栋伊一个着惊，讲走入去厝内面就着，阁将门甲关起来安尼啦。伊想讲阿达阿咧，伊就袂去哦，火烧着啊！伊想讲阿咧，拍床袂去，互人骂。现在讲篱笆离因的厝是无偌远，厝阁是砍甘蔗叶的土角厝。火势一个飞起来啊，草厝我那都火了啦。柯国栋伊细汉的时阵，伊真戆，阁真直。伊阿个咪伫咧房间内，唔敢闯出来，阁阿达嗨啊，阿达嗨啊，火是愈烧愈。

爷妈啦。听候驱蒙师，伊听到厝里火烧树的消息了后啊，伊就赶紧走回来啊。但是呀、啊，火已经真大，拍未熄啦。各位较早装卡，根本都无消防车，只是靠着厝边隔壁用水桶啊，一桶啊一桶伫咧拍火而已啊。有时驱蒙师伊想到因囝，伊无顾着家己的性命，一个手就撞入去厝内面，伊一直喊叫。伊看到伊个囝倒伫咧涂骹，驱蒙师伊赶紧将因囝揽咧，伊头壳刺刺一直撞出来个。可是伊个头毛是烧甲光光光，面啊也去烧一边，脚只片也烧着伤个。伊个囝只是昏去而已个。对迄个时阵开始呀、啊，驱蒙师呀、啊，伊就变成一个歹看面的妇人郎，伊根本都无钱通好找医生补皮个。伊甲咱烦恼未来日子，唔知是要安怎过呢？那唔是为着囝，伊即款的面不如死死的较赢。为着囝，无论如何，伊都爱忍耐个。只要是会当赚一寡钱，就是正初当的工课，伊共款拢会去做。一直到考国栋读高中的时阵，驱蒙师伊也变成翘骨翘骨啊个。有时驱蒙师这个妇人人，因为伊旧年来拢伫咧担重货。所以伊变成翘骨翘骨啊！伊忍受着腰酸背痛的艰苦，因为伊爱欠钱，互因囝读书。伊上界感觉安慰的代志，就是伊的囝真够读书。高中、大学，搁再考着公费去留学。伫考国栋，伊要出国留学的时阵，驱蒙师也已经老啊，初当的工课，我那无哈多通做啊。伊只好啊，就捡泥纸，捡歹重旧鞋，伊真骨力。日时啊，伊也捡，暗时我那也捡，伊一直欠钱，一直欠。便若是欠有淡薄仔钱，伊就甲寄去美国，互伊个囝做所费个。好不容易啊，伊个囝留学倒转来啊，搁再娶一个花侨的千金小姐，我那找着好个头路啊。但是因囝却将这款伟大的妈妈，甲伊当作是一个资本的乌目送。柯国栋伫朋友的面头前，唔敢讲曲蒙其是因的老母。好摊像是因老母的面歹看，翘骨会去损害到伊的自尊同款啦。曲蒙其伊一生辛苦，伊为着囝食遐尼啊侪苦汤，摊像这款的囝，敢真正有人性心？什么还是留学生，根本都卡输一只狗啊！各位听众朋友，这段历史是事实的代志哦。但愿咱这个社会初期啊，无这款不孝的废物存在过。希望人人会当友好，人人会当体谅着老爸老母的心，加加减减，侪侪少少，都爱留淡薄啊孝心，予咱的士大人。啊那安尼啊，人人都会尊敬你，天地都会疼惜你，将来你的事业一定是无可限量啊。

有真侪老大人吼，身体较虚弱，食我伫咧介绍的红阳百宝丸，若有耐心伫咧食，有逐工食，有照起工伫咧食，有照分量伫咧食，大家有诶食甲身体用起起。所以听众朋友吼，红阳三桂百宝丸是纯中药，是十几味要甲二十味诶中药来去提炼诶。啊，每一味诶中药啊，对咱人诶人体啊，拢有真大诶帮助。看你是要食腰酸背痛诶啦，要食头壳会晕诶晕诶啦，吼、哦，要食较会交流诶啦，吼、哦，还要食迄啰油脂较无好诶啦，咱吼、哦。这罐药啊，内底有十几味的中药，要到二十味的中药，拢总管会到，拢总照顾会到啊呢。所以啊，红阳三桂百宝丸是大贴药。你若食一罐，就看下你伫咧进补药进，进几桶的都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曾建文伫咧介绍的红阳三桂百宝丸，我介绍真久啊，对头壳要算算的有二十外年啊，阿老拢无变。啊，甲即卖嘛是搁伫咧介绍，就是表示讲有真侪人身体较虚弱的，那听到曾建文咧讲因果故事，搁信仰曾建文会到，人民讲曾建文伫咧讲都事实啦，敢若袂共骗的款啊呢？有的人拢会买转去食，食了吼，食一罐会有较差哦，继续食第二罐。

0: 接你第二关，诶，佫加差真多哦，几乎真多哦，继续食第三关。有诶，食了胃歹吼，啊，寸鼻头尾都甲阮倒烧补安尼。好，啊，我帮你叫啦，我敲电话吼，去22886610，我帮你叫啦。有人吼，拢会做一下好心，拢会代替因朋友，甲我叫红娘三桂百宝丸。所以听众朋友吼，咱人身体爱顾，咱人吼随着年龄的增加吼，目油老老啦，喙齿花会浮啦，哦，甚至有人时啊放尿头、闪尿尾啦，哦，啊，大家感觉讲身体加食虚弱啦，哦，这款情形吼，咱需要照顾，身体需要补。啊，咱黄龙三桂百宝丸，伊就是一个保养身体、照顾身体，哦，咱这是温补的，唔是热补的就对。所以听众朋友，若需要黄龙三桂百宝丸，啊，你再直接卡电话来咱的服务处，直接甲阮吩咐咨询，哈，哦，啊，外口药房无伫咧卖，哦，干咱阮用电话叫回，阮有专人甲你服务就对。红龙三桂百宝丸，一罐是400粒装，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一罐会当食咧20多天，食要到一个月咧安尼吼。你都一摆吼，食6粒至8粒。你若讲才50-60岁时阵吼，你甲食6粒。啊，若讲有70-80岁吼，你分量增加，一摆甲食8粒，啊，才有3顿食吼。你甲食一罐坚持，你家己甲感觉看卖啊哩，嘿有影哩。我阿未食红娘三桂百宝丸之前，身体是安尼啦，哩哩啦啦。我阿即摆一个食红娘三桂百宝丸了后，啊，我有照起工伫咧食，吼，即摆吼，敢那身体嘿差一早差真多哦，行路会大步，佫有力，腰酸背痛拢无，吼，嘿，较早食熬交流，即摆吼较袂遐交流安尼，吼，你就对内心欢喜倒出来，咱这顺中药味无白害。有根据着食药部所登记的，就对 GM 药品啊所出品的安尼啊。听众朋友，老师也要爱，咱一罐是1800块，500的朋友都头一摆听到我的节目要甲我买，你吼，哦，先买一罐食看卖哩，吼，哦，一罐才1800，啊，那一罐伫咧食食那都袂歹哩，啊，你吼，哦，一摆后摆要阁叫，一摆买3罐，一摆来买3罐吼，哦，就加较俗安尼吼。有需要朋友，咱都一支服务电话伫个，你再甲敲电话入来吼。咱服务的电话是22886610，22886610，直接坐庄建文主文。
1: 过着满腹欢喜的心情，坐着故乡的列车，沿路一站一站倒转来，一款快乐的情景，实在予我永远难忘。尤其是故乡的风光，故乡的人情味更加可爱。无疑离开5年的我，所爱的人已经出嫁了。我回来故乡要什么？要什么通好安慰？要什么通好留恋？为伊打拼，为伊牺牲，有什么路用？

0: 只两卡的人要来堆四卡的钱，啊，先落都落未着。所以俗语伫咧讲吼，富贵该有天得，命来落有将输有，啊，命来落无是无啊，莫强求。然后想要求富甲求贵啊，咱《太上感应篇》这本书内面伊就讲，作善之人福乐随之。我今仔日咱要讲个故事呢，故事的名叫做《白猿报恩》。过去啊，我捌听人讲吼，四书五经读透透啊，未晓写猿鹅孤臂走，猿鹅孤臂走，这五字要歪要歪，真歹写就对。事实上，各位猿鹅孤臂这四种的动物，原来是同类的个，孤甲臂，咱时常有去看到。但是猿甲鹅啊，就真少有人去看到啊。听讲吼，都要伫个深山的大潭，还是大江大河，才有哈多通看猿甲鹅。即嘛，我开始来甲讲白猿报恩这段故事。这段故事的内容是真好，真有抗生的意义哦。希望各位幸福人生的朋友，大家斗阵来收听我讲故。伫个非洲的时诶所在吼，有两个兄弟啊，大兄的名叫做田地万，小弟的名叫做田地豪。地湾甲地河因两个兄弟啊，是专门伫咧做关内甲关外生意个，也就是地理上啊民情需要的流动生意。伫关内伫咧办会，送去关外卖，啊，然后伫关外搁再办会，运转来到关内卖安尼。因这两个兄弟啊，伫咧关内甲关外吼所做的生意啊，一年来回有法多通做一摊尔尔。那是运气好的时阵是真好赚。但是那是歹运的时阵啊，连本都刷无去就对了。有一年啊，这两个兄弟啊，就运一寡货要出关做生意咯。因坐船行水路，黄河这条河是真长，阁真大条，是咱中国的第一大河谷。一直到有一天，因的船来到河北省的时阵，因伫咧码头伫咧落下谷，听地河又看到一个阿伯啊，手里挂一只白色的币。听地河伊感觉真奇怪。伊唔捌看过白色的币，听地豪伊就讲阿伯啊阿伯啊，这只白色的币吼，你是唔是要买哩哈？迄、那个阿伯讲少年人啊，这只唔是币呢，是元呢。听地豪伊唔捌看过元，就是连听都原来唔捌听到这个名词。听地豪伊讲阿伯啊，过去我唔捌看过元啦，今仔日我才去看到啦。啊，不过这只明明是白色的币呢，迄、那个阿伯讲元我孤币。这四种是同类的动物，币会当活几百年，孤会当活几千年，猿甲鹅都无同款，会当活咧几万年咧。这四项动物，那是会向落去修行啊，有当时爱成精，有诶会当得到哦。孤甲币是珠宝品，猿甲鹅则是大珠宝。听地好伊讲阿伯阿伯啊，这只猿既然会当活几万年，你哪会要甲抓咧哈？迄、那个阿伯讲。送伊劫数难逃，难逃去等着我。什么人叫伊无爱珍惜伊家己的性命甲灵性？伊要出来落拉手。听地豪伊真好奇呀，伊伫咧问猿到底是啥物款的动物个？听地豪伊听了后，伊煞动了切问之心啊！听地豪伊讲阿伯啊阿伯啊，你将这只猿甲放掉，啊我钱给你好无哈？迄、那个阿伯啊讲少年人啊，你买未起啦？这只猿呐是稀世动物呢。五六千里的黄河，有时规世人都看无一只呢。听地河伊听听咧讲，阿伯啊阿伯啊，既然是稀世动物，啊咱都爱甲疼惜伊啊。你就是掠伊来填补，甲食食献杀，嘛无哈多通长生不老啊。何况这只猿有几落万年的岁寿，阿伯啊，你甲放掉，啊我吼五十年运好哩好无？安尼吼，你无杀生，啊我阁会当放生。咱《太上感应篇》这本书有讲，讲救人一命胜造七级的普渡。这只猿同款是一条的性命，你若甲放生，上起码呢会当做三级的普渡啊。迄、那个阿伯啊，听听你讲，
1: 少年人，想袂到你有遮尼啊大的慈悲心啊！我原来有一大把年纪咯，我规世人伫咧黄河这个所在掠鱼钓鳖为生，杀生我是无数。啊！我今仔日听你的话，这只猿都袂让你放心啦吼。不过啊，我只要你25年运就好啊。
0: 各位，咱人拢有爱心、有慈悲心，只是无发扬出来而已。迄、那个阿伯啊呢，50年运伊无爱，只是要甲摕25年运就好。因为伊一生啊，伫咧黄河 掠鱼为生，一出。

不要先话费用，但是伊的慈悲心我那原在。听得好，伊真欢喜咯。伊将迄只丸抓起伊的船仔顶，然后甲放落去黄河的内中。迄只丸伫咧船仔边是安尼受来受去，唔敢走过。听得好讲，黄阿弟难赶紧走吼，你有几万年的岁寿，你都要珍惜你的性命。你唔紧走，小等下吼，那可能叫别人抓起安尼变怎啊？迄只丸是安尼依依不舍，向听得好。点高的头，然后消失伫咧黄河的水面高。听地河啊，伊今年才18岁尔尔，伊毋捌做过神师，这是伊头一摆做神师的高。伊感觉讲吼，有一种无限的快乐，热闹海内啊，好亲像是看到迄只鱼伫咧船边游来游去。遐尼啊白，白甲遐尼啊水，遐尼啊可爱个。迄只鱼要走的时阵，佫会感恩，佫甲点高的头。明明这只鱼是有灵性的嘛。但愿迄只丸会当活咧几万年，上好也会享受，会当得到。听地河伊对16岁时阵，伊时常伫咧看一寡太上感应篇一本书，伊有一个神心歌。啊，我即卖过来甲讲，听地河的兄哥听地丸，伊看到小弟伫咧看黄河的水，看甲咧戆神啊戆神。听地丸伊就讲，地河啊地河啊，啊人伫咧落花，你唔到搬花，啊你到底是伫咧看什么戏哩哈？听地河，伊才将买圆放圆的代志来讲，予伊阿兄听过。伊阿兄听地湾直咧讲行善是真好，但是唔通行善行甲戆去过。地湾甲地河因两兄弟也是真合好，乡友阿个弟兄，关来关外直咧做生意，拢会向互相两兄弟也小照顾。各位，人讲兄弟是如手足，手足情深，就是安尼尔个。可是这摆因来关我，我那拄着商场的大波折，人别人本钱做哩，伫咧操纵市场哩，因批来物件，那是要将物件甲脱手卖掉吼，爱了足侪钱的，那是无爱甲脱手啊，佫会叫派去安尼，佫不离三种啊，了钱脱手，但是因已经无够钱，通好办回转去故乡咯。两个兄弟仔呢，只好暂时住伫咧关外来做小生意，静观时变故。

有真侪人哦，真无爱听广告。不过吼、哦，我若无广告吼，无人会甲我买物件。啊，无人甲我买物件，我都无利润。啊，无利润，啊，我就无法度通甲电台买时间。吼、哦，啊，所以讲我爱广告啦。吼、哦，啊，我伫咧卖产品吼，拢尽量要卖较俗哩，互大家买会起。因为即卖吼，有真侪老大人吼，拢会爱听咱这旁节目。因为曾经门的广告书吼，大家听讲咧耳朵该得志。哎呦，真神仙啊！你吼真好讲哦，讲啊有人想阮听得到地吼，足感动的爱流目屎哦安尼。吼、哦，有人想我送药去吼，啊人拢会讲，哦，你真神仙哦！哎呦，你真好广告书咧，讲无影啦，无影啦。啊，我伫咧电台吼，咱都安尼劝神劝好啦，吼、哦，啊劝人做善事，唔当做歹代志哩，吼、哦。啊，所以讲吼。啊，咱爱广告，吼、哦，啊爱卖药啊，啊听众朋友，你若下镜头，吼、哦，都啊，我常常伫咧讲在竞争，吼、哦，啊你都甲我买一罐啊，这个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嘛敢若亲像伫咧赞助咱这个电台节目的时间费安尼，吼、哦，啊咱才有迄个经费，通好伫咧电台吼、哦，啊抗先抗后来利益大家都对，吼、哦，啊方良三桂百宝丸吼，这罐。油啊吼是大贴油，大贴油吼，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伫咧药册拢有记载都对吼，所以朋友你啦吼啊有方便，因原来当拄啊好，你会当去冰这个药册，甲看这个方洋三桂百宝丸吼，伊内面的成分是安怎，啊伫咧食安怎的，啊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都是种药啊会当治疗什么病吼，有人讲啊我就来去这个汉药店，甲甲袂倒好啊你。无影啦，汉油同夹夹，你着过去转，啊转啊足辛苦的，啊水要下偌济，要转几碗，真费气，吼、哦！啊，咱这浓缩的油丸是比用转的油啊低五倍，浓缩五倍油力，安尼伫咧食，分量才有够，吼、哦！所以老大人的腰酸背痛啦，吼、哦，脚骨无力啦，另外阿一个吼，大人腰脊骨。

生咖啡水啦，哦，啊骨头无力啦，脚酸手软啦，有当时啊吼，头壳会晕会晕，吼、哦，迄是咱的身体虚弱。咱人少年的吼、哦，身体正勇，啊，即卖年纪一个有啊吼，哇，无同款啦啦，因为遐伫咧艰苦，遐伫咧酸痛安尼，哪种情形呢？你卡一通啊电话，甲曾建文吩咐红娘三桂百宝丸，唔八只个朋友，你先买一罐食食咧。好、哦，食了未歹，你后摆若要阁叫，一摆买三罐，计少有较俗。哦，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有专人甲你服务。也若是我节目当中介绍的六根草，一盒是卖千六，吼、哦，一盒千六块，专门食降火气。若要主文的，同款拍这个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

但是人讲啊，恶老是偏红电也雾，准敌偏雾对头空。在这个时阵啊，听地河一出来破病咯，听地河一滴卡车片的所在生一粒白，是安尼青瓜青的拍瓜拍的，那是生硬啊生顶啊这靠伊哦。但是那生枝还是生白啊，啊这都加正歹伊啊个。当地医生是安尼束手无策，地河因大兄是正着急。聘请湖北省的名医来伫咧甲因小弟看，有钱是开开用，要无钱去咯。治好的病还阁好未起来个，治好的病已经进入昏迷啊，伊的性命是安尼暗暗一息个。正在伫咧紧要的关头啊，有一暝听治好，伊昏迷一直伫咧困，伊好亲像是有看到一个穿白衫的水姑娘来坐伫咧伊的面床头，迄、那个水姑娘伊讲治好。你来破病，我真唔甘，我心肝活得真艰苦。迄、那个水姑娘啊，伊伸出着伊纤纤的玉手，对着听地河的卡车片甲摸三下。地河伊感觉有一股的清凉，卡车片的所在伊感觉袂疼咯。迄、那个水姑娘佫变开着地河的目睭一直看，迄、那个水姑娘啊大惊失色。伊趴伫个地河的胸前，煞放声大哭。迄、那个水姑娘讲：地河。你的背毒已经放心，天下敢无有通甲你救啊啦！为着要报答着你救命之恩，我只好用我千年修来的内丹来甲你救啦。可是我的内丹若是互你了后啊，我就无奈无命。志豪，我实在甲你讲，我就是迄一天你所放生的迄只猿。本来我有千年的道行，我只是有哈多化作人形，我阁无奇门遁甲的法力。将一日仔我出来黄河的水面伫咧佚佗，去撞到高臂的高手，我一时走袂赴，煞去予迄个高臂的高手抓掉的。好佳哉，地河你甲我救，今仔日你背毒攻心，我只好用我千年的内丹来甲你救，用我的性命来救你的命啦。你若是精神了后，你的身躯边还佫有十两银，你赶紧去东门外。用这十蚊牛银买只马，这只马外表看起来是无特色，其貌阁不扬，啊，不过伊是千里马。你赶紧牵起迷蒙古族的可汗，可汗一百岁会赏你500牛银，然后你将这500牛银啊，全部吼落去买大红这味药啊，安尼你就会当赚几十倍、几百倍利润。会记哦，16年了后，你在别家庄向别员外求亲，我甘愿牺牲千年的道行，来甲扶荣你，来共同生活，来陪伴你一生啦吼。迄、那个白衣的水姑娘是千年的元素化，伊用千年的内丹，用伊的性命来报恩，来救听地河的性命哥。伊交代真多真多的代志。迄、那个白衣姑娘将代志交代完毕，伊阁讲：地河，你即阵将嘴闭开吼。迄、那个白衣姑娘一嘴嘟嘴，将千年的内丹送入去地河的嘴内面哥。白衣水姑娘要走的时阵，阁再三交代讲：地河，16年。后我伫个白家庄等你啦。白衣的水姑娘伊就消失去啊！个听地河伊感觉有一股的清凉吞入个腹肚内，伊精神咯。伊感觉讲伊的病拢好去啊，伊精神感觉真爽快。这个时阵，

大兄听弟晚入来要看伊阿哥，听弟晚伊看到小弟会起床啊，佮看到小弟伊个阳光焕发，精神正好，面色是安尼红光赤赤，即款个面色要闹成破病人咧。

有真侪朋友敲电话来伫咧问我讲，曾建文咯，啊，你六根草是伫咧食安怎诶？敢若听无清楚诶款安尼，我即马吼，佮心中甲朋友讲一下吼，咱六根草吼是伫咧食降火气诶，火气啦吼。有真侪朋友讲啊，我最近吼气化会浮安尼啦，气化佫会肿啦，食肉、食东、食西吼。哦，迄几个嘴吼，气话吼，有人写过流嘴气飞安尼啦，迄就是火气较大，吼、哦，火气较大。啊，有诶吼、哦、是目睭吼安尼涩涩，目睭安尼打扫打扫，甲照镜照看卖哩吼，啊，目睭人吼白人过牵红筋安尼啦，迄嘛是火气较大，吼、哦。啊，有诶时吼、哦、啊，暗时啊歹困，啊困诶时阵吼会搞眠梦安尼啦。啊，困未起，啊那困起吼，就安尼忙东忙西安尼，迄就是咱的脑血，脑血较大。搁再说落去呢，胃血较大吼，胃血较大，脾胃血大吼，伊会引起这个口臭，讲话吼就是鼻足臭的啦，吼、哦，甚至吼、哦，迄、那个嘴子吼，常常安尼卡鼻膏，特别啊，伫咧洗水时阵吼，嘴子甲吐出来吼，哎呦，啊那一鼻膏安尼卡黑蛋安尼啦。啊，不怪你讲话会吵啊！迄是咱的脾胃气较大，啊，所以脾胃气较大引起的口臭的现象。各位朋友，食六根草，六根草全部伫咧降火气的吼。也有的时候，也即条做放尿吼，安尼啦，敢那地味地味啦，吼。啊，放尿吼会感觉讲安尼骨会疼呢，小块会疼安尼，敢那咸咸个涩涩安尼啦，迄就是吼。咱的啊膀胱会较大，吼、哦、啊，所以这款情形要安怎？你食六根草，六根草，肝血大，你嘛食六根草，吼、哦、啊，脾胃血大，你嘛甲食六根草，脑血大困未起，你嘛来甲食六根草，六根草专门伫咧降火气的，搁再一项就是讲大便常常会闭结啦，那去啊便所爱苦足久的安尼啦，叫安尼，放假个咪吐大肠头都丢。有诶，放放诶吼，佫会加费时啊！哎吼，大便拢爱打壳壳安尼啦，啊这吼、哦、就是火气较大。大便若要吼会通，一定爱降火气，大便就会通，就会软安尼吼。你都爱食六根草，六根草一摆三粒，照三顿食，食饭饱食，安尼就可以啊。你甲食两羹啊，坚持看卖哩，吼、哦，嘴袂苦，袂臭，嘴子袂卡袂干，暗时也加食好困。大便骨会通吼、哦，甚至气化为浮安尼吼，啊，所以气吼啊，这条做人吼、哦、精神比较好诶。所以讲咱人上加火气吼，迄、哦、个暗时啊，常常安尼无啥面诶啦，迄对肝脑唔好安尼吼。所以讲你都要食六根草，有滴咧加夜班、加夜班啦、阴阳倒换啦，我、啊、像这种会搞火气，迄因为咱的肝上厉害吼，肝、哦、火大，食六根草足好用诶，青草啊提炼诶哦。各位朋友，你若要爱吼，咱一盒是卖1500块吼，一盒1500。啊，若是讲唔捌食过朋友，先买一盒食看卖哩安尼，食了未歹呢，啊，你再阁继续做份三盒吼、哦，三盒介绍较俗就对，大家拢算会好吼。食饭饱食，一摆甲食三粒就好啊。啊，若讲到火气大较足严重的吼，你暗时要睏阁加一摆安尼吼。外口药房无伫咧卖，老需要切针跟门诊买会到绿根草、六根草。主门的电话2288661，2288661，阮有专人甲你服务甲恁兜。

时间已经快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差块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奶妈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声坑号的故事吼。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了，不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阁早早无用咱敲电话，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下晡卡、夜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这个就是曾建文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敲来吼，阮甲你留地址留名吼，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领导就对吼。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百宝丸，啊，甲这个六公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希望伫下一摆同一时间，那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不过继续听落去。下一摆大家再搁伫咧空中结缘，直接甲朋友讲一句谢谢。